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搭建数字大脑古月电源，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秋茧改造补电网短板，山区群众用上舒心电。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传统制造业如何激活新动能？在上虞，答案藏在数字化转型中。当前，全省正加快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2.0及以上水平改造。作为上虞本土制造企业代表，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通过搭建企业数字大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为上虞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内，摩托车启动电池正有序生产打包。过去，车间负责人要拿着纸质参数在流水线间来回奔波，如今车间安装了生产看板，每条流水线都配备了公共平板。
1: 原来呢，车间主任他可能每天都要拿着这一刀纸，然后在每条线之间跑，然后给检验员，检验员他也要找。那现在呢，他只要在这个工控机上面，点一下，他自动跳出来看板，然后呢，检验员在他的 pad 上面，他也是同样的去用这块看板去核对、去抽检，所以他的那个投诉率就降下来了。
0: 古月电源的数字化改造不止于包装环节，去年起企业实施工业数字化2.0改造，引入汇创 H6 一体化数字平台，该平台覆盖 ERP、MES、WMS、QMS 及设备数据采集等多个模块，生产、仓储、质量、设备等关键环节实现联网互通，原先靠手工台账记录的生产进度、库存数据和设备状态，如今都能在系统中实时查看、统一调度。
2: 是我们企业呢，自从那个实施那个数字化2.0改造以后，从那个车间里面各个的生产效益，包括我们那个品质的一个管控，那么客户的一个反馈，还有是我们那个原物材料的一个周转率等等，其实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们将依托这个2.0的这个平台，持续的去酝酿3.0的一个数改，我们有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计划和愿望。
0: 一家企业的蝶变折射出一片区域的转型。从古月电源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化正为上虞传统制造业插上腾飞翅膀，大批实体企业在数字浪潮中积蓄新优势，开辟新赛道。接下来，上虞区将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动更多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同时依托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群优势，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秋季是电网检修、升级改造的黄金时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统筹各下属供电所，全面启动秋季自主施工作业，聚焦农村电网重过载、低电压等突出短板，稳步推进配网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山区供电品质，将安全稳定的可靠电力送至千家万户。
0: 上午9点半，长塘镇罗村秋茧施工现场一派忙碌，区供电公司上浦供电所工作人员抢抓秋季有利施工条件，开展罗村、李罗等三个台区重过载专项治理工程，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新立15米电杆，新装400千伏安变压器、串挂箱及全套配套铁附件，通过新增配电设备分流供电负荷，有效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用电难题。
4: 因为罗村、李罗

0: 在山区地形比较复杂，所以说用户比较多，线路电压不是很好啊，所以在这边罗村中罗这边分设一个400千伏安的变压器，啊，提高路口这个居民的用电质量情况，然后减轻罗村里头的负荷。
1: 据了解，此次自主施工，区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基层供电所主体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把重过载治理、低电压消缺作为秋检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实施配网改造。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推进秋检各项作业，滚动排查整治电网隐患，不断优化农村电网网架，为群众迎风度冬、可靠用电筑牢电力保障。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等数百种宠物家居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80%。采访当天，记者在项目现场，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开工。
2: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墙的那个粉刷工程还没有完成，计划那个从那个大概10月底可以完全竣工了。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验收。
1: 该项目拆除3000平方米老旧厂房，新建约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厂区规划了生产车间、研发区域、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块，投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个猫爬架的能力。作为上虞佳妮宠物经济产业园的核心板块，该项目还将助力长塘镇做强他经济产业链。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浙卫 A 气排球联赛嵊州站比赛将于下月打响。连日来，我区气排球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全力备战。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强、老少皆宜，已成为我区群众体育的重要项目，参与人数持续增长。晚上7点多，尚德实验小学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气排球集训火热进行，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杀动作干净利落。即将出征浙卫 A 联赛的上虞队员都是本土业余爱好者，大家凭着对气排球的热爱，利用晚间休息时间打磨技战术，积极迎接省级赛事。
3: 打气排球的人性格会变得更加乐观开朗，然后可以强身健体，给我们平时的这种业余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快乐，整个人充满了精气神，朝气蓬勃，感觉自己就是更有活力了。
1: 在上虞，气排球运动普及度不断提升，不少爱好者主动担当推广使者，不仅踊跃参赛，还义务参加场地维护、民间赛事组织等工作，大家以球聚力，推动这项大众体育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4: 好多比赛我们都是自发自己组织起来的，现在的话气排球这几年的话，我们上虞确实这个推广的相当好的啊，面非常大的，打的人非常多。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见习记者刘子琪报道。
3: 近日，金鱼湾社区居委会联合绍兴益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红阳公园举办邻居幸福湾便民集市活动，首场集市吸引100多名老人居民参与，让长者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
1: 上午8点半，红阳公园广场上19个服务摊位按功能划分为5大区域：健康诊疗、便民服务、政策宣传、养老咨询、公益互动。健康诊疗区前，口腔检查、眼科筛查、听力检测、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区内，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磨剪等老手艺摊位前排起长队。政策宣传区集中提供反诈宣传、长户险及老年人意外险等政策咨询。益康养老还推出适老化改造咨询以及老照片修复、时光留影等互动体验，让长者感受到温暖与陪伴。
5: 那学堂嘛，车里车哦，妈妈学两里两，妈在广播不到啊，免费个，那个活动挺好的，对啊，那个老百姓蛮有利个哦，方便。
1: 邻居幸福湾以邻里相聚共筑幸福港湾为理念，

0: 旨在搭建社区、企业与公益组织三方联动的助老服务平台。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专业养老服务与邻里关怀深度融合，助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9月7号上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总结和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明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月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明江专题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区领导罗黎明参加。金秋九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会议。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

0: 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注意看。
6: 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是啊，那孩子。
5: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虞山隐藏于广西茶山间绘就山野文旅新图景。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
1: 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2: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的运营模式是该基地保持发展活力的核心优势。不同于国内多数依托职业院校或国有企业建设运行的实训基地，该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

0: 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这种模式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当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实训基地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进一步放大公共实训平台的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虞山隐坐落于下管镇东里村虞南山路，是管西上相创带核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原生茶山竹海与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山野目的地，成为虞南生态文旅的标志性节点。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竹林，是茶园，这一个个落地窗把风、把树、把景都框在了这个框子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入秋的虞山隐满目青绿，数百亩茶园顺着山势层叠铺开，与周边竹海、天然阔叶林交织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屏障。项目全程保留原生山林肌理与自然水系，没有过度人工雕琢，石阶步道顺山形蜿蜒延伸，穿行期间耳畔是虫鸣鸟叫与风声林涛，抬眼皆是舒展山景与流动云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都市人群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疗愈空间。作为绍兴市首批市级非遗茶空间，虞山隐构建了多元文旅业态矩阵。山隐瓷骨传承越窑青瓷技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拉坯制瓷的非遗乐趣。临茶山而建的茶空间与茶咖区是赏景品茗的绝佳去处。山隐食房主打本土山野风味，露营基地观星台解锁山野度假新体验。山隐学堂则面向亲子研学团队，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的特色课程，全场景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生态打底，文旅赋能，虞山隐同时也是下管镇相创共富的重要载体。项目盘活百余亩闲置山地与老旧茶园，直接带动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间接拉动本土茶叶、农特产品销售， 近年来，依托山居云南区域文旅品牌建设，项目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吸引青年创客返乡入驻非遗首座、文创运营等岗位，以生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村民共富的同频共振。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进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带回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娥里13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乐队轮番登场，热闹非凡，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13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申报的“深挖慈源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
3: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去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3: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

0: 没有底线、不可理喻的人。当一个人经历太多打击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要求他一直保持底线，更别说保持理性了。
1: 照这么说，他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算不算是我雪上加霜，又在他身上多踩了一脚？
0: 时代原因，加上个人原因，没人能说清楚。谁都有尊严，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往事。你还是给他留一点体面，别去打听他了。

0: 你看看，怎么了？都是你姑娘喷的，啊！赶紧擦擦。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没事儿，但他是真有劲儿，他都不停啊。
0: 小孩嘛，出来玩就和疯了一样，闹腾。哎呦，
2: 冰冰，
0: 你跟柳军什么时候结婚呢？
1: 玩了两个，不着急。那他跟你求婚了吗？
0: 应该快了吧。哦。哎，你今天没带你的相机啊？哦，我现在不怎么玩摄影了。我最近在看书，《茶经》和《佛经》这两者底蕴相通，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哎，你平时喝茶吗？
1: 喝。上班的时候每天一杯奶茶。
0: 奶茶，
3: 是茶吗？喝茶很好的，茶可以明目清新，回头我送你一本书，讲茶道文化的，它对各大名茶都有介绍，写的很好的。
0: 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哎，
0: 他们俩钓上鱼没有啊？
3: 你觉得我的要求很过分吗？嗯，就腾飞的资金来源而言，你这个婚前协议也算是合情合理。
4: 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呀？你爸什么意见？我还没跟他讨论呢。我爸什么态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和冰冰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僵住了，现在根本就没法提。嗯，一提他就生气。
3: 他会不会是对这个协议内容有什么误解呀？
4: 我肯定是跟他解释过，但当时他一听就炸了，很有可能没听清楚。
3: 你说我要不先找个律师，你的草稿给他看看呢，这种文字表达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冷静一点？哎，你觉得行吗？嗯，哼，这我哪敢乱回答呀？我也只求过一次婚，而且家里和冰冰的性格能放在一起类比吗？哎，还是没钱的时候结婚好啊。
5: 没这些事儿，好吧，又赢了。哎，又赢你一回。这三根儿，哎，你先讲。哎呦，爸爸这是钻呐！我这也是钻呐。你看，真可怜，小宝宝。哎，哎，哥买上了哈。你买点草莓。
0: 家丽，小点声，吃一口。
6: 不行，
3: 您农药，放心吃吧。啊，这个是没有绿叶的。嗯，好嘞，来点黄瓜。
6: 好，酸。这个不酸。
3: 哎，桃子吃不酸就不酸，一会儿得多买点啊，不能白吃。
6: 买点，买点，买点。哎，
0: 住在这儿可真好啊。
3: 这哪儿好了？
0: 有山有水，有风景啊。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院子，多好！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3: 让你来看看就得了，让你住过来，你肯定得叫苦。
0: 我才不会呢，我干嘛叫苦啊？
3: 你看，那房子离水边多近呢，肯定湿气很重，对关节。

0: 也不会太好。你再看那门窗，密封的也不是很严实。夏天蚊虫肯定不停的往里钻，冬天取暖还得点炉子呢，油烟不说，还容易煤气中毒，有危险。最让你受不了的，恐怕还是这个旱厕。我跟爸妈回老家的时候，我用过。
1: 好，
2: 那旁边都是小猪陪呀。
3: 小猪？
2: 嗯。
4: 什么意思啊？
2: 没明白。
1: 没。
2: 你蹲坑的时候。
1: 那小猪都绕着你周围跑，好了，爸，抱着啊，
3: 好没，你尝。
1: 那小猪都围着你转圈跑，你蹲不好的话，它直接给你怼坑里去。
3: 哎呀，说什么呢？煞风景，
1: 门口要是有牛，你门都推不开。
3: 好了，你别说了，
1: 不是我煞
3: 风景。
1: 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没错。其实这些事儿吧，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讲都无所谓，但是人家进过城回来的，可能就不习惯了。
3: 你看。 真有人回乡下来享受乡野生活呢？
1: 哪里是享受生活，那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一个给城里人做保姆的老太太。

0: 喂，罗庆。
1: 乌鸦百合，你要出去？
0: 罗庆约我见个面。走了。
1: 嗯。早点回来。嗯。
2: 哎，冰冰，我没拿电脑，去你那改个文件行不行啊？
3: 你来呗，我在柳青家呢。
2: 好，一会儿见。
0: 罗庆，刘总，
4: 这是我太太。哎，
0: 你好，你好。
5: 你好，刘总。
0: 这是几个月了？啊，
4: 六个月了。哎呦，
0: 那赶紧坐坐坐
4: 坐。
0: 你说说你，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恭喜恭喜啊！
4: 谢谢刘总，
0: 谢谢。哎呀，那这么看来，是商量好了，
4: 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回家取得了我们领导的批准，现在只要您同意，明天我就去申请离职。
0: 罗太太真的没有异议吗？我以为现在这个状况你会更倾向于稳定的。
5: 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让她放弃公务员的身份，后来一想呢，我们家境都不错，父母有公职，我还在大学教书，比起大多数人呢，我们已经很能抵挡风险了。现代人在生活之外能保有激情和理想，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还请刘总收留他吧。
0: 收留这词儿用的呀？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欢迎回来，
4: 谢谢刘总，
5: 谢谢刘总。
6: 爸，哎呦！这下了雨了，你怎么来了？
0: 我在附近有点事儿，收留过来一趟。
6: 我给你拿毛巾擦擦吧。
0: 哎，不用，我得打伞呢。
6: 哎呦，这清明才过，很冷的，你多穿点啊。
0: 不冷。
6: 我给你来点感冒冲剂。
0: 行，
6: 预防一下啊。
0: 好。

0: 哎呀，我先喝点水，先喝点，先喝点。爸，嗯，
1: 我刚跟罗庆见完面，他今天带着太太一块过来了，谈得很好。明白，明白。
0: 罗庆这孩子，知根知底儿，挺好。但是销售是接触前的第一线，这猫腻很多。我跟你讲，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放手的。爸，腾飞这几年顺利发展，全靠您帮我把了不少关。
2: 但是腾飞对外必须树立起高精尖的形象。
0: 罗庆他既懂技术，又懂得待人接物，当公务员没几年就升成了科长，这没点真本事谁做得到？
2: 再说赵书记要退休了，罗庆来了还可以参选党支部书记。
0: 当然，他销售上经验还是不足，还得请您扶他一程。
2: 必须的，我跟你讲，销售这里边门道可多了。
0: 是，
2: 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爸爸有耐心。哎，除了这个销售，就是这个采购，很多产品的利润全在采购上，我不会轻易放手的，而且我会好好盯着。你放心，
0: 爸您不用太操心了。罗庆他还年轻。

0: 是这儿吗？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一家。没人啊？是不是没在家呀？哎呀，桃子，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啊！
1: 你们找谁？
2: 我是。你们找谁？对不起啊，我女儿第一次见长在地里的西红柿，就摘了一个，要不我赔您钱吧？
0: 桃子，快跟奶奶说对不起。

0: 城里孩子没见过这些，喜欢就摘吧，不用给钱。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回国之前一直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原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就能理所当然地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可事实上呢，我们不仅要遭遇高科技禁运， 还要面临国际设备上的攻守同盟，尤其是那种只有几家能做的设备，那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他们联合起来违背市场规律，对中国买家态度极其傲慢。什么是耻辱？落后就是耻辱。
1: 你真的想做呀？
0: 我当然想了，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没有粮草打不了硬仗啊！你有没有想过引进资金来参股呢？我想也没用啊，谁肯投入啊？谁敢投入啊？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也一样，有激情是好事， 但要想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突破，还是要掌握全局，要有严谨的规划以及各种预案。你也不希望到了最后功亏一篑吧？

0: 再给我切小一点。
1: 好，再来一下。
0: 来，这个比较
1: 给妈妈。阿姨。
2: 啊，你们吃。
1: 好。
0: 看，我就这么小一半。
3: 您这个西红柿太好吃了，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
2: 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蔬菜大棚里催熟的东西，图个长得快，产量高。我自己吃自己种，太阳慢慢晒熟的，味道当然是不一样。
1: 阿姨，您这菜地里种的青菜啊、辣椒啊什么的，肯定比市场里的好吃多了。平时我们有钱都买不到，今天我想多买点，您看出个价钱行吗？
2: 不用钱，这些菜都长好了，喜欢自己摘去吧。就几根菜，说好不要钱的。
4: 您拿着，不光是这些菜，我还看好您养这走地鸡了。这钱呢，您先拿着，就当是下次来买鸡的定金，多退少补。您拿着啊。
2: 谢谢啊。
5: 他没认出你来啊。
6: 我只在你刚回国的时候见过他两次。这么多年了没认出来。
5: 哦。坐。那你去之前你怎么没叫上我呢？
6: 这件事你就交给我来办吧，你就别插手了。

0: 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啊？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最近推出了一种养老保险，有一个档位，交3万块钱，到第二年呢，每个月能领个5、600来养老。我觉得这特别适合他。3万是吧？我来给吧。不用了，这钱既然要给，就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你就甭管了。是啊，谁都有尊严。
1: 还是你想的周到。行了，我先走了。哎，什么情况？
2: 你们家那位呢？
3: 还没哄回来。
1: 别提了，且得让他消消气。
2: 你抓紧时间吧，你要再哄不回来，家里可要介入了。
1: 行不行啊？丢不丢人？
0: 赶紧走，我事儿。
4: 拜拜啊！
0: 行，拜拜，走了。

0: 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呢，再带你们去看电影。啊，
1: 谢谢崔姐，谢谢崔姐。
0: 崔姐，今天可是周五啊，你带我们搞活动，你男朋友怎么办？
2: 我管他呢。
3: 冰冰。

0: 喂，冰冰，你回家了？
1: 谁允许你登堂入室？谁允许你帮我收拾屋子的？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0: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
2: 再说钥匙不是你给我的吗？
1: 那又是我错了呗。
0: 哎，冰冰，咱们俩能不能认真的聊一聊？别一说话就生气，行吗？
1: 行，既然要好好聊聊，我们就把真心话摊开了说。
3: 在我的观念里，婚姻生活就应该像我爸妈那样的模式。
1: 没有谁当家不当家的，全家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去拿，不分彼此，各尽其能就好了。
0: 是，这当然没什么不好。

0: 但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方式吧？而且更不是一点都不能商量吧？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提防我，好像我跟你结婚就是贪图你的财产一样。你如果非要签这个协议，那我们就签一个完全平等的协议。
1: 别说什么生活费由你负责之类的废话，
0: 显摆你是男人，你能供养我们，我不需要啊。
2: 冰冰。
1: 我签这个协议跟平不平等没有关系啊，你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0: 既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多加一条平等，怎么了？我坚持生活费一人一半，不用你假大方。
1: 算了，你嘴上说同意，你实际上还是在赌气。今天咱不说了，我最近有点浮躁，
2: 打算从明天起出一趟远门，好好放松放松。
0: 你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面对面的聊一聊，行吗？你要出远门？柳军，你是在躲着我吗？等你回来之后就给我进行最后的谈判了，是吧？
1: 你别多想，冰冰。
2: 我去青海可能没信号，我。

0: 动漫呢？
1: 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你就打过来了。我说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
2: 你事情当你的小弟把说出来。

0: 还是有点冷哦。哎，找信号呢？
1: 是啊。
0: 没有，我都关机了。
2: 我压根就没开机。不是说好咱出来放松放松？你说你拿个手机在这忙着忙着，咱出来的意义在哪？
0: 就是，
2: 对不对？
1: 那我关机了。
2: 关机，关，现在就关。
1: 行。
3: 冰冰，冰冰，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我感觉我要失去柳军了，齐凡。

0: 仔细看看，我现在这个乱糟糟的样子，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吗？我一直是一个挺讲道理的人，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柳君，我脑子就是懵的，也不敢好好跟他说话，就只想跟他争个输赢。可能在你潜意识里。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输和赢，而是爱与不爱的证明了。是啊，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可能我一直以来最缺乏的，就是柳君爱我的自信吧，所以才一直跟他纠结，纠结的。
1: 都不像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我了。既然你能想通，那就控制一下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嘛。
0: 打了，根本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手机关机，还是不想听我的声音。
2: 谢谢你，我爱你。

0: 它的香度没有八长的香度厚。
1: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2: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3: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0: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2: 我是有点抗拒的，但是在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4: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2: Good。
3: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0: 第二批就是十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3: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副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0: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五六点钟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3: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2: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5: 脑花、
0: 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二三十头了。
2: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爆汁然后好鲜。那
3: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一两，想凑够这一盘，得几十头猪集体献出天花板。
0: 这个猪的板筋，里脊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又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3: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4: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3: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0: 就是很迷茫嘛，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
3: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三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0: 还没洗，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3: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理。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0: 它里面有三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香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呢。
3: 米也有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0: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3: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拳，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6: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它那个竹底很好，玉竹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3: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边炉就像裸泳。
0: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3: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6: 筋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3: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0: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3: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7: 我一口就知道有吃什么油炒了。
6: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3: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

0: 案子，这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1: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好吃，好吃。
0: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2: 我来过十年了，
3: 起码在这里吃了八年了。
0: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3: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了，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这菜上了，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0: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4: 想不
5: 想个像那个六个一六个
0: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星气刚弥漫开，没有周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这座被海风腌入味的城，味袋里的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6: 就很多人觉得其实也下不吃饭，
7: 但是一般要到三点四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这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0: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8: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
9: 吃完饭就睡觉，还干嘛去？
0: 因为汕头的星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腥气越浓，鲜味越凶。
10: 因为一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11: 我们这里追求原吃原肉，原吃原味。
0: 腥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11: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
6: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0: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生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12: 这哪有5分钟，我觉得10秒钟都差不多。
0: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10: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13: 我觉得还是很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0: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闷，鲜味已攻占舌尖。
11: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20分钟，才吃到这碗面的。我是第一碗。
0: 生烫生烫，关键就在这烫字上。清水猛火起落搅拌，
14: 今天365天都天天都这样干。
6: 我这边有那个猪肉猪心
7: 二层，然后那个什么猪肠粉肠，在汕头要吃粉肠，
10: 鱼饺还有猪血，然后还有猪心，
7: 板筋肯定要点，
6: 尤其是酱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0: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11: 就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
6: 最嫩一块肉，
11: 潮汕话就是前腩肉，在腩内。
0: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11: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0: 但嫩肉也最矫情，少烫一秒腥味爆炸，多烫一秒前功尽弃。
10: 我们这边的猪肉你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6: 就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0: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6: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啊或骚味之类的。
0: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6: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股味儿是不对的。
0: 土猪虽然吃的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6: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

0: 您瞅着汤清得像矿泉水。
1: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0: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2: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0: 您问都是谁在吃？
3: 我就住边上，
4: 一般喝完就过来。
2: 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晚宵夜。
5: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0: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夜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3: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5: 他们都知道，就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不然就先回家休息。
0: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2: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养，局部养。
3: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0: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2: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但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0: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2: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0: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5: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
4: 一辆三轮车。
0: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4: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0: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5: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0: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

0: 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1: 升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三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2: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3: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4: 这都是活的。
1: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5: 我们到西安时，他们是什么蚂蚁、大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啊，泥虫。
1: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6: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1: 但到了广西朔龙，
6: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跟……
1: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她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6: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1: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他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6: 没有，五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竹蛹是到十二月份。
1: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6: 我们只有四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1: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6: 一斤多两斤哦，用手去捡，
7: 一只一只捡。
6: 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1: 蚂蚱、竹虫、蜂蛹，四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四季的野性。想驯服这四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6: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四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1: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6: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1: 三十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6: 先炸那个河虫，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1: 水菜浇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十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十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8: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2: 这里的味道，它炸得透，脆，香。
3: 竹虫，竹子里面的，
9: 原来没有吃过，下来很好，我就这样。
6: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1: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6: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啊，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1: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6: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啊，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1: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

0: 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1: 我吃了啊，
2: 吃了。
1: 好，
3: 越南蚂蚁煎蛋
4: 已经发在群里了，
3: 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5: 所以就纯野生都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仙，
5: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5: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那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5: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腥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杏会告诉你，腥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腥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

0: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记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
2: 照
1: 赛，这补啊，大补嘛，
2: 是的，
1: 要劲儿啊。

0: 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1: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2: 안녕하세요아유오늘또오셨어요
3: 예또왔습니다
4: 또왔어요
2: 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5: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1: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5: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1: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6: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7: 你要夏天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肥了啊。
5: 我母身子，我们是跳的，所以呢，就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1: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4: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筋。

0: 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

0: 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1: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3: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求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不要喝，味道是一味的。哇，满
3: 了！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左右。
5: 为了这一口。
6: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煮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3: 5个菜了，再要个8把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3: 要的，在家这样子是。
8: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3: 80。

0: 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1: 要的，再加一桶，这样子就是。
2: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1: 八十。

0: 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主写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1: 些脆皮豆花、胡爆腰花、酿拌鸡腿，我太是，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惯、啊。医生，你我老卖中我两样脑子。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2: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2: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本子上那个头挪音。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3: 这真的吃出四个味道。收工。
0: 下午3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2个小时后，刘主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4: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6: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7: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4: 每天早上

0: 你起来5点钟，你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要画，跟按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1: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0: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1: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0: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行不行行，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1: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0: 口感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3: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0: 爽脆嫩滑。
1: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4: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5: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1: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0: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1: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6: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6: 它里面的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1: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0: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1: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0: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1: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儿。 投喂牛。

0: 蛙出锅。
1: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2: 也是个必点的。
3: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4: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给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

0: 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阿姆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就是，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裴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是啊，裴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1: 不想走吗？
6: 让俺们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7: 大厂披上。
5: 慢走啊！哎，
1: 走了啊！
8: 哎，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这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
6: 来，嫂子，
7: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6: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0: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1: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就直说了啊。啊，冯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0: 是冯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1: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0: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1: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0: 也挺好。
1: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0: 英你，
1: 真的？
0: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1: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2: 咋，冯孙儿？俺让筐子过上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3: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
4: 拿日头堵啊，你爹褂子一脱，气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三抹地笼不带歇气的，
3: 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
2: 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5: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2: 汉主是俺惦记你那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6: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
7: 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8: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6: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8: 十八岁就不长了。那咋觉得现在那脚又缩缩了？
6: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8: 你寂寞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6: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
8: 不累，说俺儿的事俺可不累。大脚那五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

1: 哎呦，身上挂了这几根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 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呀。等到了7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知不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觉摸着这孩子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 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年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痴，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
0: 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你这变得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1: 俺都是跟您学的，可不是，这多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儿，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
2: 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3: 出么事儿了？
2: 俺想让秀秀去他妹妹那儿看看。看啥？
3: 看地呀？
2: 难道看你吗？ 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公家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3: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
1: 我也白去嘛，还落到人家笑话。
0: 对呀，
1: 您缓缓。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2: 呀呀呀呀！啥都不顶的。
1: 好。
4: 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5: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13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很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蜜恨，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 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6: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20几亩。 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4亩，俺对不住俺爹呀。
4: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5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3年养一养，2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 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钱儿，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不喝了。
1: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还给俺？
0: 不是现在哦，现在不能给你。
1: 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 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俺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0: 老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活钱儿。老四，按个手印儿，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不后悔，不种地，挣了活钱，这就给俺钱、啊？
1: 这四亩地哦，俺出个高价，5块大洋一亩，4、5、20。 你欠15个大洋，啊，按个手印儿，5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黄总，哎，好了，团长，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皮的鸡。
1: 好，那你等啊，
2: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方休啊，
3: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4: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重赏。

0: 那咋办啊？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俺
1: 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0: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1: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0: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编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蝈蝈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哎，
1: 给你看看俺编的。
0: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1: 娘教的好。
0: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1: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莓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0: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
1: 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0: 以后这抓那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蝈蝈妖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1: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蝈蝈妖走脚，咋样？
0: 俺看行。

0: 舅，哎，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1: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 早点抱孙女，
2: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1: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2: 啥？
1: 走走。
2: 啥试春气？

0: 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这怎么办？这全白搭了。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铁头的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8: 进来，来了就。
6: 哎，哎，
9: 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6: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9: 真成了？
6: 啊。
9: 好，俺试试。
6: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9: 只要能带俺抓回那现钱，俺啥规矩都答应。嫂子，合适不？
6: 合适。
10: 比俺穿的合适。
11: 哎哎哎哎哎哎！妥了，
7: 妥了。
5: 莫妥了。
11: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莫说哪块地啊？
11: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呢。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10: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11: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孙家的呀。
5: 那是。
11: 咱家目前是十八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十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11: 做好饭菜，送地里。
5: 哦。
11: 嗯，
12: 还没睡呀？俺睡一个来回了。

0: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1: 我定了这事，别慌慌。
0: 佛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
2: 儿啊，哎，
3: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
0: 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
2: 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0、8亩，就是20多亩。
3: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4: 那多了这么多地。
3: 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4: 累不怕，俺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3: 俺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干嘛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顶不住呢？咱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2: 哎，
3: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局。
0: 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嗯，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5: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0: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5: 那您说说。
2: 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5: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了。
2: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这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笑>
5: 买了牛。
3: 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清闲，
2: 俺可清闲不了。<笑>
3: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5: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3: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
5: 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
3: 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2: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5: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2: 你有这动静吗？
5: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2: 俺怎么没听见呢？<笑>
6: 得， 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7: 俺的帽子戴上，别着凉。
6: 哎，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都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
8: 秀，你生气了？没有啊，睡吧。好牛，好牛，走，好像还是狗脚。
9: 让我试试一口这好牛。
8: 哎呀，这牛，牧羊养干活的好牛啊！
9: 对极啊，
8: 瞅瞅来，
9: 太牛了！哎，
8: 你别嚷嚷了。
9: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8: 是啊，
10: 咋了？
11: 卖俺这独角牛又没人家，你干生意？哎，咱拿不掉，赶紧杀了卖肉。来了，就，哎，独角牛。
8: 说这牛还真不错，可惜这牛
11: 养干活的好牛。
8: 是吧？
9: 这牛落手了，一年就得多吃一天鸡蛋，早晚得杀。
8: 就是。
11: 这个牛怎么卖呀？
8: 哎，来了。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劲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6个大洋，怎么样？
5: 6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1个大洋。
0: 你一个大洋，你这么开玩笑呢吗？
1: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0: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1: 你想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0: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1: 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
0: 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四个，不是，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大洋，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2: 行，俺看看。
0: 走着。大洋，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1: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哟，
0: 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1: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时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0: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3: 一言为定。哎，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4: 这谁家牛这是？哟，
3: 这家刚买的。
1: 正好。
5: 啥牛送来了？有人吗？哎，啥牛送到了？你们家牛啊？
6: 踏尔伯啊，付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5: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角嘞？
3: 少了个角，这干活有力气。
6: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5: 哎，不是。
0: 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5: 俺儿媳妇买的
0: 啊，让俺验货，是给你钱啊。俺不要，
5: 牵走。
0: 俺没说买，牵走牵走。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5: 儿媳妇还说啥了？啊，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0: 这么好的牛，
5: 不要，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哎，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0: 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也那不要钱呐！
5: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0: 爹，哎，好牛啊！
5: 好牛啊，哥！
0: 哎，等等。
5: 哎呀，这是好，
0: 就是
5: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0: 按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5: 等会儿，来，这也不说话，多少钱？
0: 俺要了。
7: 这牛买的真不错。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8: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7: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地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

0: 那俺给你一块大洋吧。俺咋没学到爹生气了呢？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1: 俺不忍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这，
0: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
1: 那是钱呐，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笑笑笑，你笑嘛呢？
0: 俺看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哪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1: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久老话吗？吃不穷，喝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穷穷穷！那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觉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呦，你干嘛去？
1: 尿尿。
0: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吊脚的您，斜眼的人，这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这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牛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牛呢？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溜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来了，爹。哎，一早
1: 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见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1: 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爱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
3: 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1: 咋不卖啊？
3: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啊，
1: 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3: 有这事儿吗？
4: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1: 真留下？
3: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1: 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俺。
3: 什么叫定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1: 爹，那钱俺们有。

我不管，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给我钱，我要钱
上手了，你

0: 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哎。
2: 哎，谁有钱匣子呀？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铁头，他娘嘞，包火了！铁头，我在屋啊。刚爱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包火。
1: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他说的没啥的啊？出么事了？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 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儿朝天。啥意思啊？
2: 毁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俺去问问。爹，您是不是不是？
3: 不是，他爹啊，
4: 芝麻沟13亩。
3: 学校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
4: 这么的，让你娘。
3: 拍个煎饼，咋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2: 爹，这地咱不能种。

0: 为嘛呢？
1: 您说为嘛呢？咱中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2: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对，

0: 铁刀，你这是干啥？
1: 干啥？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框子和老寡妇合着弄俺家的地。
0: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 俺们根本不知道，凤儿，你可来见道的！你他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会遭报应！
2: 给我，
3: 地契呀！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
2: 为什么要退呀？
0: 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2: 您知道为啥？您还认不认铁刀他们家伙了？这个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0: 你给不给？
2: 不给。
4: 给俺给俺！哎呀呀呀！
2: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要打你爹是不是？吃饱硬了是不是？
4: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
2: 咋？
4: 欺负个人还能敢叫唤是不是？
5: 铁头婶子。
2: 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够的实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娇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
4: 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是你们欺负人，你们摆弄。还有，你在这找俺们去吃饺子，吃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吐出来，
5: 你吐出来，
4: 呸！
5: 这狠心
4: 心的饺子，俺就不该。
5: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没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再重新也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
6: 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你还往人家畜生呢？天哪！怎么才得了是还欺负人呢？哎呀，秀，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
7: 你别往心里去啊！
6: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十三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 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

0: 你说最后一美簪，这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她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1: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2: 你要干啥？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
0: 俺又受了三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可俺们家可乡亲们都看着了，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去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插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1: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
0: 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
1: 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却有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2: 哎，等等，
1: 俺不看他本子，
2: 俺不认他。哼，
1: 俺知道，
2: 俺让贵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1: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2: 你，啊。
3: 你只看一年时间，
2: 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3: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
1: 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2: 铁头，自个儿看看。
3: 啊，不看。
2: 哎，都说你是俺们天宁庙的大善人。 俺赶紧就是个小面糊，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叫咋活？
1: 凤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俺说了算。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空客，
4: 走吧，走吧，铁头，
2: 你敢查着？
4: 铁头，
2: 你把地还了呀？
4: 铁头，
2: 你把地还了。
4: 走了，走了，
5: 铁头，行了。
2: 燕子，燕子，咋了？你这是咋了？没了，钱都没了。
1: 啥没了？
2: 地没了，被费左氏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封二了。 俺的地没了，
6: 俺娶不成你了，英子，娶不成你。

0: 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1: 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0: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

0: 哎，你咋来了？哎，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1: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俺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吃就行。哎，
2: 苏苏，魏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
0: 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1: 为啥呀，姐夫？咋了？
0: 俺给他的地。
1: 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莫不开面子，是吧？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呀？挑三拣四的，不按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种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糖事儿。
0: 冯大脚，俺家苏苏都懂得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
1: 这抽地在庄家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0: 俺明白。
1: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了，没说完呢。
0: 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1: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的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
0: 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2: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分不得。
0: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2: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费家嫂子，
1: 姐夫，
2: 费家嫂子，
1: 走吧。
2: 哎呀。
3: 给牛呢？上外边了。
4: 你走么去？
3: 溜溜牛。溜牛，你拿犁话走么？
4: 呀，
3: 这不地俗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4: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3: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
4: 你真的不能去呢？
3: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4: 这地你不能犁去呢。
3: 你去，
4: 这地咱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没完了！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脚，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等那吴小小去，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修了。
2: 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春种啊！春种个屁！那地被老寡妇抽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能来这儿？啊！地被他闹了去了？那他家不是有十八亩地吗？咋又想着你的地了？俺看他惦记你地不是一天两天了。
3: 俺看也是，这个疯老二啊！俺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想着，俺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花了。
4: 这是谁？

哎呀，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哟，说，我说，包子啊，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切，你说村上谁不知道？ 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账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

0: 那老婆病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啊！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谁不知道？哎呀，
1: 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2: 叔，
0: 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1: 去去去去去，
0: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1: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这是，
0: 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1: 俺家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
0: 嘿，
1: 那个有爹生没爹叫的，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3: 走，
1: 赵明
3: 浩，
1: 赵明浩，走走走。
4: 下桌盘腰，回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秀相的，叫水什么状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嗯，你看，这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
1: 嗯，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0: 这可都是好书，
1: 俺喜欢。真的？
0: 那还能有假？
1: 俺走了。哎。
2: 照样，哼，想挖也难倒，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小豆角，想俺了是不是啊？哎呀，想你呀，真好，真懂事，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大耳狼，
1: 我说费大肚子，你就放过俺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啊，就你这肚子，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2: 俺少吃点。
1: 这，
2: 一定
1: 得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这，别家看去。快吃饭去了。
3: 英武，回去跟娘传个话，俺就还想回家扎米饭，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铺盖。哎，
4: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做梦去！
2: 哎，大脚，
5: 哎。咋了？
1: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5: 啥事儿啊？
6: 铁头让捎话说他去夏庄潘妖鬼家扎密汉，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1: 哦，别忘了啊！
5: 哎，
7: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办饭。
1: 婶子，

0: 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
1: 来给您送柴。
0: 不要，少来这冒顾耗子假慈悲的事儿。
1: 小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鬼家扎米汗，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
2: 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告诈米娜压你娘啊！哎呀，
0: 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2: 你爹渐渐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他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3: 哎，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铁头，铁头，哎，咱俩就这儿，过来，过来。啊，睡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就。
4: 睡这儿怎么？离火近，暖和。哎呀，也是啊。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呀？
3: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4: 哎，他娘的潘小鬼啊，这比您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了。
1: 还真是啊！你不说啊，真没想到这。
4: 你那个铁脑瓜子可能想到这儿，哎，说，那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取铺盖，连起那铺盖一起去了。嗯，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
1: 行，叔，
4: 那。
5: 那这活儿，哎呀，
6: 活儿你放心，二叔，俺都给你干了。啊，哎，叔，俺
5: 把这火塘给收了，行，马马虎虎收。
7: 大娇，哎，舅舅，
5: 二叔，
7: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5: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7: 你就不打扰了，
5: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8: 笑笑，你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哎哎，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
9: 哦，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这加个菜啊，要不搁点肉。
8: 搁肉？你搁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9: 借鱼，这啥意思啊？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也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俺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5: 这鱼还能还啊？
9: 就吃面糊糊，
8: 你放心，
9: 俺家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啊，
8: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9: 对，
8: 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9: 过后点儿，过后点儿，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俺弄着猴着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8: 咱俩大脚，
9: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8: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哎，这块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9: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跟二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贩子的活？你知道六子吧？他踩了两趟板子，他们省多少气势都那么讲。他们是不到快钱了。我跟你说，还是你俩这回，那就把脑袋别到桌子上，咱把这下活干。
8: 大张，
9: 哎，都是男的，你可得跟我大杨木匠学好了呀！
8: 我可听说。

0: 高门大院，你把他养得团练了，咱这坛子没踩成，再把小运打进去，你这太要打，你打多少打什么马呢？
1: 马上不能打小，心里才是。
2: 哎呦哎呦，啊不活不活，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3: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4: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3: 月月都要封亲，还能带家眷？
4: 啊！
3: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100个10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4: 小恩，你先别收拾。
3: 哎呀，你别扒拉，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4: 俺没答应杜先生。
3: 啥？
4: 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18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
2: 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奉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3: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大乔，哎呀，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你干嘛呢？外贼一党，家贼难防。你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
1: 你个老快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 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磨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到晚上不睡觉折腾。

0: 啥呢？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儿。
1: 那你干啥了？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呀。
0: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1: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0: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
2: 想当初裴家那15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心里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3: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2: 爹，让谁听见？
0: 你。
2: 您别生气了，俺觉得。
1: 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
2: 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1: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真是，
1: 啥意思啊？
4: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1: 嗯。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你当心哪天把你休了。
2: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1: 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3岁，还说你大3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9岁。
2: 你咋爹3岁转呢？
1: 咱不说好了吗？铁头的地种不得，
2: 是种不得呀。
1: 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1: 你还要磨叽呢？
2: 没事儿。
5: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嗯，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6: 啊，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5: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哦，还说。
6: 月月有银元，还可待家眷。俺娘哎，
5: 可是个大好事儿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6: 发大个钱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5: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18亩地，铁头家那13亩地，俺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 您能把咱家这18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13亩还给人费家嫂子，让她还给铁头家。
2: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5: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6: 秀秀，
2: 哎，
6: 他是不是诓俺的？爹。
2: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10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10个大洋。嗯，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呦，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哎 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0: 哎，这小子心野了。
7: 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总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子。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子。

0: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啊，这个村里，这准准的。
1: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嗯，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哎，月月都是那封信，俺家的钱20个大洋。
2: 俺家大觉就会种地，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1: 俺儿大行，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笑>
3: 大脚，把这高人金饼带上。
4: 不用不用，
3: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4: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能不明白。
0: 哎，杵窝子，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你不用我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点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奶奶，人带进来了。哎呀，秀秀来了。哎呀，嫂子，叔叔，快出来！你姐姐来了。哎呀，
1: 姐，你咋来了？
0: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
0: 姐，你去俺屋。
1: 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0: 飞家嫂子，俺谢谢您。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哈。
1: 嗯。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

0: 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您说啥事儿？
1: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0: 俺劝。
1: 哎，好。
0: 俺写，
2: 刘范，必须刘范，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啊。
0: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啊？
2: 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0: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1: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3: 那要是真长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1: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爹，娘，俺帮你洗。你把这晾了吧。哎，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1: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腿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 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2: 快快快，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
2: 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啊，他非走不可。
1: 现在什么情况？为什么非要走啊？儿子觉摸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2: 怎么可能退呢？ 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1: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2: 什么意思啊？
1: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2: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0: 哎，大鸟哥，大鸟哥，哎，
1: 小青，你是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0: 你看俺们俩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这写的呢。
1: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啊，
0: 就是写了个信。驾。

0: 杜先生在吗？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哎，
1: 大脚，是您啊！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
0: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1: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寄回，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2: 哦，快追上，快点，快点，快点，马上演，等等等，快点，快点！
3: 第一小分队突然警察局，快点！第二小分队突然刑侦科，快点！后面的跟上，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走走，跟上，跟上！你家马力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
4: 陈先生，你们这是？
3: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呗。
4: 杜先生回来了，
3: 对，
4: 那我。
5: 要不一起去？不行，走。哎哎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4: 上。

0: 元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轻骑会。
0: 那志士们为何而来啊？
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鼓吸髓、滥权妄为，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老大，有点情况。啥情况？
1: 找那人。找谁啊？刚抓人问了，好像是他们队长。他奶奶的！先跟沈先生汇报。
2: 慢点啊！沈先生，
3: 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0: 顺利。好，
3: 兄弟们没受伤吧？
0: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3: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0: 好，走。
3: 你们盯着点。
0: 好。
3: 哎，对了，大脚呢？
2: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3: 小爷，大脚，
2: 大脚，
3: 来来来，
0: 大脚。
3: 哎，
0: 哥，
3: 你咋在这儿？
0: 俺来找杜先生，
3: 你是杜先生，啊？哎，你们认识？
0: 俺妹夫。哎呀，
3: 这也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0: 上哪了？
3: 哎，好，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是。这个枪啊，叫莫西纳干，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1: 俺是什么？
2: 别！
0: 你们弄过这是别走火了。<笑>
2: 不是，
0: 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2: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一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4: 大勇说：“是不是啊？”
5: 是。
4: 抓住他！
3: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4: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5: 谢谢啊，
4: 没事。
6: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7: 啊，
6: 我家老子轻骑会啊，出战大捷，
7: 真的没有？
8: 是啊，不知道。
9: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轻骑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7: 好，
9: 交了300多支枪，
8: 才拿货的现金。
6: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轻骑会坚决不要和谈。
8: 对，
7: 说什么？
6: 打倒帝国主义。
10: 打动那些可恶的军阀！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11: 是啊，说来听听。
6: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11: 好。
12: 大雄，
13: 这屋。啊。

0: 秀，你快躺着，别动，别动。你咋来了？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1: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0: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1: 真不碍事儿，你看，
0: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芳，打针了。我等等等等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啥的？俺媳妇儿来了。
1: 媳妇儿来咋了？
2: 袖手罩呢？
1: 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你别听哥胡说。
0: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
0: 俺扒？
1: 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
0: 往下。
1: 慢点，秀。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0: 他说：“你给飞文点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飞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但他有个条件。

0: 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归字。
1: 啊，怪俺，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
0: 大脚，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她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3: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
4: 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2: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3: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
4: 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5: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3: 祝你成功。
6: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到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7: 好嘞，大奶奶。
6: 胡子，刘胡子。
8: 哎，
6: 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8: 好嘞，大奶奶。
6: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9: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6: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9: 好嘞，
6: 出来吧。
10: 好了，吃瓜子吧。
6: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11: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
6: 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11: 俺准备啥呀？
6: 怀胎生养啊。
11: 啥？那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6: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11: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6: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跟你详细说说。
11: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12: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7: 好，大脚，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13: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儿。回家了，
14: 好，回家了，回家了。
11: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6: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11: 啊，这枕头成精了，
6: 你闻闻。我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11: 俺早上吃了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6: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练，
11: 非得练五十个吗？五个行不？
6: 五个你能吃下饭呢？五十，
8: 说夏敦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6: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那样，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五十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8: 快点，才不练呢。

0: 呀，这滋溜玩了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是啊。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
3: 你咋的了？这是啊，
4: 呀，没事，娘，
2: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我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放
4: 下，放下，
5: 走走走，磕头，
6: 了了了。
2: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7: 报报！
2: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叭！
7: 好，
2: 好！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3: 大脚，男儿啊！
2: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呐，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3: 好没好，俺看看伤。
2: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7: 大英雄！
8: 哥哥哥哥，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2: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俺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4: 走，去吧去吧，
3: 走啊，
4: 走去吧，
2: 谢谢大哥。哎呦，快快快走，媳妇走了啊，按时换药啊。啊，走走走，
3: 叔，赶紧的，弄屋里去。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9: 没事啊，
0: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3: 还不是你呀、啊，你要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0: 他敢？

0: 行，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0: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
1: 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
0: 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

要强迫啊，没有欺负啊，这才让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来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他们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2: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事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
2: 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1: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为一个人保密呢。
2: 保密？谁呀？
1: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

0: 你见过他？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嗯，在马祖国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德问话的，所以。
1: 秀，苦了你了。 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国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了。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
2: 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大娘。
1: 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雪谷苍凉。
0: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1: 可是，俺来了哦。哎。 2月2，俏皮渣，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南门家，吃穷财主家。呀，呵呵，哟，秀秀，你会吧？
2: 你学过吗？会不会？
3: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0: 那你们咋讲啊？
2: 来来来，你来学。
0: 俺学，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2: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0: 你爱学不学？
3: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雪谷仓这个事儿哦。 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哎，来，秀，抱粮食。
0: 哎，
3: 来，哎，慢点，您的胳膊。哎。
4: 来，哎，娘，哎，说话，啊，行，按你会的说，哎，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
5: 大小元宝到处有，
6: 来，
7: 说的真好听。可是，2月2，时耕牛，春耕夏，云天下走，
8: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9: 五谷丰登，粮食满垛，五谷丰登呀，
10: 粮食满垛。
11: 粮食满垛，五谷丰登，粮食满垛，五谷丰登，粮食满垛，粮食满垛，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12: 东家，你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0: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悬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1: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哎，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俺恁就当俺是个屁眼，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
2: 啊，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3: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1: 俺回来了。
2: 哟，
1: 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
2: 爹，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1: 这活儿俺可干不了。
2: 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
1: 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2: 又炸火，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笑>
1: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笑>咱爷俩喝一口。
2: 哥们，咱俩小菜。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
0: 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1: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倒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少？
1: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呀、啊！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呀、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您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1: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0: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哈，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
1: 是打土豪劣绅，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这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对。
1: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
0: 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哈。 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0: 就是啊。
1: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0: 说，
1: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款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那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的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
0: 那东西多少钱？
1: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赔20只，200个大洋，
0: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
1: 200个，
0: 200个大洋，
1: 那枪可好了，
0: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箱？
1: 买不买？
0: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您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你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还不行吗？
0: 俺不吃了，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儿。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吧，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嗯，俺一会儿去找爹，把爹气要回来。

0: 咋不能俺一起来啊？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1: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
0: 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
1: 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您说完了？
2: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1: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 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凑够20亩都成。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那俺生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
0: 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离我走得远远的，别让俺看见你。
1: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笑笑，快看，俺们家的朱棣文硕，
1: 你们说帮俺要回来，还真的给要回来了。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娘，秀儿，
2: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1: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3: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
4: 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5: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
4: 您别介意。哎呀，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笑>

0: 文姐，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吃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1: 嫂子。
0: 啊，
1: 嫂子，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
0: 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杜仲从容肌呢。
1: 小琴，苏苏，你检查最近的打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韩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1: 你咋了？ 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2: 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2: 去哪儿啊？
1: 啊，嫂子，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
2: 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
1: 还有啊。
2: 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3: 知道了。
1: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
2: 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哎呀，
1: 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
2: 你跟苏苏把孩子怀上，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1: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哎。
2: 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胡子啊，拿个扫把来！
1: 你怎么？
2: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
4: 俺一直问恶心，俺不想和这姐的面子周。
2: 哎呀，苏苏啊，
4: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2: 啥呀？
4: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
2: 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
4: 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你……那你现在啥感觉呀？
2: 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
4: 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这是太好了呀，文典呐！
1: 不可能吧？
4: 咋不可能呢？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
2: 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
1: 哎呦，不用
2: 扫了，不用扫了，跑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5: 快点！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抽断的，俺都踩了，就是穿件没找到银钱。好厉害嘛，都押出去！快点！快点！带一块！快！哎呀！
6: 别动，老实待着。
5: 好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7: 饶命！你家有没有银钱儿？哪还不知道？啊，冯三儿，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明抢暗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0: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蹦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1: 还要红的，
2: 白葫芦。
0: 俺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3: 二，
0: 三，二，快往前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
1: 太乱了，不是喜脉吗？
0: 喜脉吗？像喜脉。
1: 像
0: 是喜脉。
1: 喜脉，
0: 对。
1: 喜脉，文姐，
2: 要吐。
1: 哎，拿痰盂，来来，快快，吐吐吐吐，小青啊，
3: 哎，大奶奶，
1: 少奶奶喜脉了
3: 啊。
1: 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3: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3: 好，知道了，大奶奶。
1: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0: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哎呦，
1: 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
2: 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3: 娘，
4: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哎，
5: 谢谢。
4: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1: 看看看看去。
3: 我上衣服就去。哎，
2: 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4: 想一块去了，走，拿鸡蛋去。
5: 叔叔啊，
4: 快来！哎呀，
5: 叔叔，你姐姐来看你了。
4: 叔，
3: 姐，
5: 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
2: 跟你咋样啊？你这俺娘慢点。
3: 恶心，俺咋这恶心呢？都怪俺不好，这月近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4: 哎，
3: 你爸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 俺给他弄点吃的去，哎，
4: 你们说话啊！哎哎，
3: 我妈现在啥也吃不下。
4: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兴再去疯跑了，啊！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3: 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儿，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
6: 这可难受。
3: 别瞎摁。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6: 嫂子，上次铁头加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3: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
7: 哎，
3: 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6: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7: 秀秀。
3: 啊，文姐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休息了，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 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文典，你答应俺。 善待苏苏，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爹，俺知道。
1: 住口！爹，您就给俺留这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0: 拿着，
1: 您
2: 多了下酒。
1: 您就别拿着。好，好，您就给俺留这一只，俺当爹。
0: 滚！
3: 二叔，
4: 可惜，大爷，
1: 这臭小子完了，
4: 人家不同意和解。
1: 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跟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5: 闭嘴！
1: 爹，
5: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这些？
0: 老李。
1: 老爷，
4: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前跪着去。快拖走！
1: 还怎么少爷，别让你父亲生气。
4: 何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1: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
6: 但是二叔，您得给点银子。哎，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
7: 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啥好事啊？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 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啊，你二叔家的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8: 啥？可比惹了官司了？嗯，
7: 他不是喜欢逗那个鹌鹑？啊，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你弟急了。 跟人打起来了，把人个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1: 爹，
9: 俺去看看啊。
1: 哎，俺陪你去。
9: 给。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9: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 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10: 哎呦，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多钱不拿走？
11: 舅舅来了，舅舅来了，在里边。

0: 哎，咱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秀
1: 来了，哥，家样了。你俩也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2: 秀，你先进去吧。可毕呢？观察房里了。这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1: 安顿大小一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3: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
1: 二叔，您卖地救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
4: 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秀，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只是二叔心里的疤。
5: 听说要不回老家，要不就是……叔。
4: 叔，哎，
6: 自己回来了呢。嗯，
7: 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6: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她随后就到。哦，
4: 兵家，
6: 兵家，爹，不是，你干啥来了？俺来帮忙来了。
7: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去吧。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啥呀你？
4: 快待着。
6: 兵家，
4: 堂哥，您快去。
8: 哎呦！听说家里出事儿了，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啊，二哥，您的这番情谊，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 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哎，
1: 爹，谢谢您。
8: 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4: 是是，
8: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
4: 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
9: 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义在，啊，也要明算账。
8: 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10: 不去，平事重要，平事重要。
11: 俺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
10: 好，感谢大伙来帮。
11: 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1: 那俺等着。
10: 好，稍等会儿啊。
1: 那就在这等呗，
10: 大脚，哎，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11: 好嘞。
10: 啊，
1: 哥，
10: 啊，
1: 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爹这几天就没在家。
11: 上省城看潘叔去了，俺回去吃口东西。哎，爹是不是买地来了？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
1: 去，哎呦，
11: 俺去找下苏苏啊。
1: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儿。

0: 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震这个人是不是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它是一个祸根。
1: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震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震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之大忌。
1: 8月15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越积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震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0: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1: 野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移营约3-4里时，瓦剌骑兵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出奇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先营帐，野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危境，英宗的护卫将军樊钟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准王震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1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震，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2: 王震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0: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郑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1: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17日。
0: 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守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
2: 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3: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基也。 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了，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0: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 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 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 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 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1: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0: 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 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运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城池，设置路障，在城垣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0: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1: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野先率主力抵达紫金关，亲自督军进攻。紫金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和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十月十三日，野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外一场激战，野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重。五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三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室，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

0: 能跟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先玩手机的，谢谢。
0: 哎，好，
1: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
0: 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回来看你们。 和父母的相处。

0: 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9: 阿姆。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那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7: 妈妈是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家徒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梦梦，快变

0: 梦梦，你没事吧？
1: 啊，奇怪，花花不见了。
2: 啊，家徒也不见了。啊？
0: 什么？家徒？
3: 家徒？
0: 你在哪儿？
4: 家徒？
0: 家徒？
3: 家徒？
0: 你在哪儿？
2: 快回来！
3: 家徒？
4: 家徒？
2: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

0: 啊！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被刺猬了。花花，花花，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1: 家徒，家徒，家徒，家徒！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就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哎，啊，那、啊。啊

沙棘！对了，苍耳丛有个深坑，我有办法了。

0: 我没事儿。
1: 哎，花花，
2: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1: 梦梦，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0: 花花，啊！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2: 爸爸，赵林。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堑水务陶瓷抹水处理系统入选住建部目录，打造高品质供水新方案；
1: 上虞区首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举行；
0: 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长塘宠物经济加速蓄力，新项目投产与企业技改齐头并
0: 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高品质供水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目录》。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通量智能化陶瓷膜短流程水处理系统成功入选，成为国内供水厂工艺提升领域重点推荐技术产品。据悉，该系统集成预处理、膜过滤、自动清洗与智能控制等四大模块，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既可以做成灵活移动的集装箱一体化装备，也能直接落地建成固定式水厂。配备搭载 PLC 全自动控制系统与远程监控平台，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慧运行，大幅降低运维门槛。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二次供水只解决加压问题，很难规避管网输送过程中的二次污染。这套陶瓷膜系统就是把深度净水环节下沉到社区终端，同时相比传统工艺，陶瓷膜材料使用寿命长，自动化运维降低人工成本，在保障水质安全的同时兼顾经济性，具备大范围推广条件。此次入选国家级推荐目录，为天堑水务技术推广打开新空间。下一步，企业将持续迭代陶瓷膜水处理系统，为更多社区提供安全高效的终端净水方案，不断提升群众用水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上午，农商银行杯上虞区首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在华通体育馆火热开赛。区人大机关、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干部职工以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齐聚一堂，在竞技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凝聚共识，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区领导赵文忠、李海玉等参加。开幕式上，伴随着昂扬的乐曲，各代表团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奏唱国歌后，区委副书记、区委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运动会致辞。他表示，上虞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

0: 体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的担当作为，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并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劲头转化为履职动力，更好为民发声，为城市建言献策。仪式最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宣布运动会开幕。据悉，本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个人项目7个，团体项目5个，兼顾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当天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参赛的近600名选手化身运动健将，相互配合，奋勇比拼，加油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在协作中增进交流，既比拼团队默契，也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也是我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生动实践，引导代表带头参与健身，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运动、积极健身的良好风尚。比赛结束后，赵文忠等领导现场为优胜队伍颁奖。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晴好天气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生产平稳有序，提速增效。在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2: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4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到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1: 作为曹鄂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2: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鄂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鄂江封航来组织施工。
1: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上虞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鄂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上虞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长塘镇，一股围绕宠物展开的产业发展热潮正在加速涌动。从引进新项目到老企业技改扩容，从搭建产业园到构建消费生态圈，长塘正以鲜明的生态底色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宠物经济企业在此扎根生长。今年7月，绍兴妙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长塘镇。企业负责人江志祥从温州远道而来，看中的正是长塘的生态底色与区位优势。他告诉记者，企业的客户集中在上海、杭州，此前考察了柯桥、悦城等地，最终选定长塘。这里交通便利，环境原生态无污染，很适合生产高标准宠物零食。
1: 开始我们选择这边是因为它离我在杭州办公的地址就交通圈会比较方便一点，我来了之后发现环境也很好，然后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交流上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政策也非常好，所以我就决定搬过来了。
0: 仅2个月时间，绍兴妙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便进入试生产阶段。更让总经理江志祥印象深刻的是长塘镇账务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1: 我们从一开始搬过来之后，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忙，因为像是我们在一开始搞配电器的时候呀，在搞一些办证的资质的时候呀，还有找专家去过来给我们去做一些实地的一个指导呀，政府都出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和帮忙。然后呢，我们在遇到刚开工的时候招工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政府就开始张罗着要帮我们去把这个用工的问题给解决掉。
0: 眼下企业正加紧推进生产，计划今年先让2条生产线满产，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的目标。而在不远处，作为长塘宠物经济的领头雁，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加速推进总投资5000万元的猫爬架技改项目。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正是有了镇政府的全程跟进，项目从启动到施工结顶仅耗时4个月。
2: 反正经常性的过来，也比较关心的啊。排污方面呢，也是主动给我们办理啊。我们的招员工方面也给我们帮助啊，也是给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基本上都很配合我们的。
0: 作为长塘宠物经济创客联盟会长单位，佳妮家居不仅带动瑞纳、惠宠等多家企业签约入园，还牵头推动带上宠物游长塘 IP 落地，布局宠物主题公园、人宠共游路线等10多种细分业态。从一家企业到一个园区，从单一生产到全场景消费，长塘镇正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把宠物经济打造成带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一幅人宠共乐、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树牢绿色发展理念，防范生态环境领域法律风险，近日绍兴市一起普法大讲堂在我区区委党校开讲，全区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4: 大讲堂由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方桂荣副教授做专题授课，围绕已经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合规要点、新增法律责任等内容做系统解读。授课中，方桂荣副教授详细解读法典全新构建的3位一体规则体系，重点解读企业高度关注的双罚制、第三方连带责任、环评、监测等第三方服务机构违法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等。讲课还梳理了事前禁止令、事中按日连续处罚、上级直接监督处罚等刚性监管制度，解读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检查监督的闭环机制，以及环境违法追责时效延长至5年，从旧兼从轻、溯及利原则等关键制度创新。结合上虞本地产业实际，授课专家指出，法典全面实施后，环境合规已是当下要落实的法定要求。化工、基建、新能源等行业企业要对照法典新规，及时补齐环境管理制度短板，规范排污许可全流程管理，完善环境应急预案。有条件的企业可提前布局碳资产管理，把环境合规融入绿色发展布局，化法律风险为转型机遇。现场企业代表认真记录要点，大家表示这次讲课非常及时，讲透了新法典里最容易忽略

0: 的法律风险点，回去之后将对标法律条文，全面排查环境风险，坚持守法经营绿色发展。据悉，一起普法大讲堂是绍兴市司法系统打造的精准普法服务品牌，推行线上直播加下沉园区加按需定制的普法模式，把专业务实的法治服务送到企业一线。此次一起普法大讲堂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市场主体知法明责守底线，以法治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助力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上周末，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4286名新生将在这里扬帆起航，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2: 记者看到，校园内到处充满了迎新的浓厚氛围，一块块精心布置的展板，一条条醒目悬挂的横幅，字里行间都承载着学校对新生的深切期许与美好祝福。各学院报到点内，志愿者们耐心回答学生家长的疑问，并将入学礼包递到他们手中。
3: 今天来到学校以后，感觉学校环境挺好的，然后呢，还有志愿者会热情地帮我来拿行李，感觉很方便。
2: 学院学工部部长陈露介绍，今年学院共录取4286名新生，全校在校生规模达10800多人。为全力做好迎新工作，学院在报到现场专门开设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入学后缴费，坚决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通知书后即可通过掌上迎新系统完成网上预报到程序，包括个人信息填报、缴费等环节。
4: 我感觉非常方便，非常轻松。
5: 我们今年做了新的一个报到系统，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网上先预报到，把所有的一些程序我们已经在网络上给同学们完成了，那么到了学校以后，我们他只要通过定位就可以报到，学生也可以直接到寝室入住，这样也避免了拖着行李来到报到处。
2: 报到后，新生们即将迎来大学生涯的第一课始业教育。陈露介绍，开学后学院将针对新生集中开展始业教育，内容涵盖文化素质教育、六大文化讲座、社会实践、军事训练以及学业引导等多个方面。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阵雨将时不时客串，气温总体平稳，早晚渐显秋意，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我区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再配上徐徐微风，是个舒适的日子。周二周三受弱冷空气影响，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落在19到29度之间。周四到周日高层负高控制，低层受偏东气流影响，将以多云局部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略有回升。周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将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本周我区天气总体平稳，但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同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气总体还算平静，但下午到夜里，局部地区可能会飘起阵雨，雨不大也不久。但如果晚上正好需要外出，最好还是带把伞。明天阵雨会慢慢收住，转为阴到多云。再往后，16到17号，阳光是主旋律，风也不急不燥。整体来说，未来7天多晴少雨，气温变化平稳，体感比较舒适。白天没有盛夏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早晚的风里已经悄悄带了一点秋天的味道。这种天气最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散步，或者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透透气。不过早晚温差在慢慢拉大，包里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阵雨转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9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海关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峰会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道盱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益亭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

0: 日军可发出绿电，约500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进边境复检。
1: 哪里？
2: 就是那家民宿。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带你去看看。
3: 土生土长的90后九五人王小叔将带我们从这里开始揭开九五的神秘面纱。
2: 就是这边啦。
1: 哦，
2: 先带你们去见见民宿老板。
1: 好呀。
3: 云端上的小山村吸引的不仅是看风景的过客，还有人把这里当成了归途。
1: 顾总，
4: 哎，
1: 又买房了。
4: 是的，是的，这是暑期嘛，小朋友比较多，都带孩子出来玩玩吧。我跟几个朋友到九亩村来玩，然后看到这边夏天嘛，因为是夏天，风景就是特别凉快，然后云雾缭绕的，像仙境一样，我感觉特别好。
3: 因为对九亩的山水一见钟情，顾建新在山顶开了这家九亩云厅民宿，而这样的城里人正越来越多。九亩村海拔800多米，是浙北最高的行政村，也是湖州市人口规模最小的村。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落，96%的村域面积被山林覆盖。
5: 所以说我们村不仅小还高，人口又少，全村300多号人，其中200多号人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我们很需要留住他们这些人。
6: 这个菜是我们弟弟采来的，采来的新鲜黄瓜，
4: 那
6: 都是很新鲜的。你们客人多，
4: 谢谢你经常送菜给我们。
6: 好，不用谢，不用谢，
7: 像这样的高档民宿啊，九亩还有好多家，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在这样一来，九亩的茶叶啊、笋干啊，这些土特产啊，也都有了销路。
2: 这些都是过来玩的游客，
8: 那我随机采访一下。
9: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哪边过来的？
10: 苏州。
9: 啊，就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吧？
10: 对，第一次。
9: 感觉怎么样？
10: 一个是风景好，然后空气好，然后比较干净整洁吧。
11: 这里的风景嘛，就是，山高，空气好嘛。
12: 住在这边，然后就感觉就是整个人都很放松，比较原生态，环境也好，对吧？空气也好。我妈说适合养老。
3: 小叔告诉我们，以前的九亩可不是这番模样，变化始于省里的千望工程，县里的美丽乡村建设，而这样的变化也改变了自己的路。
13: 那个时候身体不是也让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能靠我自己的力量为这个村做一点改变的话，那也很酷啊。
4: 其实呢，我也是几年前被书记给骗回来的。
3: 就这样，几个被骗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琢磨如何让村里发生更大的改变。
5: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他，那叫他楼总，楼明。
14: 九亩其实真的就是这种避世和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交通制约了他，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劣势。那么优势来说，其实九亩他的这个交通区位就特别适合做整村运营。
3: 在楼敏眼里，村里得天独厚的金钱松资源成为整村运营的优先切入点。
14: 金钱松是九亩的最大的资源，可能本来也是一个相对闲置的资源，我们希望去盘活它。在我们金钱松叶子黄的时候有大流量，但我们希望它的流量会更平均。
3: 楼敏因地制宜，在九亩村打造了金钱松森林公园、兔子营地、狗和田野咖啡、运动餐厅等。
14: 这里倒挺适合的，因为我们之前这里是办了一场的，五一的时候，大概新人呢就是在这个场景啊这里，然后宾客其实是，那有些宾客就坐在这些台阶上，然后我们在后面。
12: 在我们去年的一次森林节活动的时候啊，我们村子里是空前的热闹，车子从森林公园那个顶上一直排到村口的马路上。那个时候我外公也是我们村的老书记啊，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九亩会有这样一天。
3: 王小叔决定带我们去见见他86岁的外公。
1: 好啦，外公家到了。这么快，我感觉我才走了几步路啊。
12: 对啊，村头走到村尾也就10分钟吧。
13: 这就是我外公。
15: 以前我们这里没有路，

0: 那时候来讲，不是像现在这么大马路、大路、小路都家家户户门口都通了，现在方便了。
1: 路修通了，九亩村摆脱了上山下山、肩挑背扛的苦日子，老支书有了新的梦想。
0: 我们希望的大家都来，我们这游客越多越好，我们的财富就越多。
2: 我觉得这个热闹是打引号的，那无论是这个人流的热闹，还是金钱的热闹，还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热闹，都是一种热闹的场景吧。那我们希望那最终可能还是真正在营收上去找到平衡点，那在这个热闹的过程中能够带给村民更多的流量的转化。
1: 娄敏认为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安吉的文旅产业必须成为一个特别能起到引领示范、产业带动、带领百姓共同富裕的产业，同时也是符合安吉两山发展理念的产业。
2: 我们在设计和运营的过程中，希望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来到这里，在这过程中我们加入了村子，村民也加入了我们，我们一起来敬畏这个乡村，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是我们的情怀所在。
1: 九亩这个曾经遗世而独立的高山村落，正在如老书记希望的那样热闹了起来，也正在如娄敏他们期待的那样，在静谧中时尚了起来。而对于九亩的未来，也许各美其美就是最美的方向。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是一盏中华禅之文茅台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玉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工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3: 阿里嘎多。
5: 你们是在见我吗？
6: 你会说中文？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你们是？
5: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7: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李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

0: 秀，工匠精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1: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2: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百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1: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3: 我因宫巧为辅神功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

0: 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2: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死了，可算到家了。哎，还是咱们东海凉快。可不是嘛。哎呀，渴死我了。哎，小金姐，
1: 这是什么呀？鱼啊。
0: 我们家捕鱼。哎，你看，我们走的时候刚开始播，现在都快播完了。
1: 他们跟我说这个戏特别好看，不知道有没有重播。这么好看的电视剧，肯定会重播的吧？你干什么？收拾啊！
0: 你飞了7个小时，你不累呀？你就先把它放在那儿，明天再收拾嘛。反正它也不会长腿跑了。
1: 不管累不累，回来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收拾行李吗？你要是累，你别动了，我帮你收拾。唉。
0: 生活习惯真的太不一样了，能凑在一起过日子，也算是奇迹了。这个
1: 我帮你洗了。
0: 嗯，洗吧。嗯。你不用迁就我，你就还和以前一样，随手扔就行，有我呢。哎，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待不住，想回来上班了？别人到海岛度蜜月，都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
2: 一到好，在沙滩上躺着没一会儿，就开始念叨你的实验室。也不知道是谁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嘴里就开始念叨了。这个季度的西暑任务还没达标呢，哼，给我吧。哼，咱俩就是干活的命。哼。是不是啊，小金姐？
3: 进来，
4: 宋总，刘总到了。
1: 宋总，哎，来了，来坐坐坐。你去忙吧，
4: 我来。好。怎么样，婚后的生活感觉如何呀？啊？
1: 这领完证办完婚礼啊，心里就变得特别的安稳。从今往后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老老实实做人家的丈夫，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腾飞的科研和管理再提升一个台阶。
4: 坐。
1: 哎，谢谢。
4: 嗯，不错。 一个工作目标，一个生活目标，两个都非常有意义。
1: 是，
4: 公司支部改选了吗？
1: 公司罗副总被选举为支部书记，已经开展工作了。
4: 喝水啊。
1: 嗯，好。

0: 好了，不吊你胃口了。刘军，你知道北原集团吗？
1: 当然知道了，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型机械集团，老牌国企，好像是军转民的吧？
0: 对，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算是技术岗位出身。 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机器人项目，只是对他们自身的研发能力有顾虑。我向他推荐了你，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不排斥和腾飞一起联合开发，将来共享技术。联合开发？
1: 您的意思是说，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0: 你也先别激动。 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并不是决策。下周呢，我和安总在北京会参加同一个会议，住的地方也在一起。你呀，回去准备好相关资料，带到宾馆来和他碰个面，争取先把安总的个人意向

0: 刚才介绍的是腾飞近几年取得的主要专利和国家级奖项，领导们时间宝贵，还有一些小的成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在装订好的材料里。
1: 我早就说过吧，宋总推荐的人不会有错，你的眼光就是标尺，完全没有必要让小柳跑这一趟，多余。
0: 应该的，应该的。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光听我们两个王婆卖瓜，那肯定是不能算数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安总能够亲自到东海来考察一下他的研发中心。哎，
1: 宋总说的话要是不算数，天底下还有能信的话吗？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学习你宋总的先进经验。
2: 欢迎欢迎，咱们互相学习。
0: 太好了，我在腾飞恭候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0: 这个老安，嘴上说着多余来一趟，却带了5位技术专家过来，很明显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吧。
1: 我也看出了安总很感兴趣。可直到他临走前，也没有明确答应说要合作，只是要求我到北原集团去一趟，继续详谈。宋总，您觉得他还想谈什么呀？
0: 北边国企的风格就是这样。
1: 你得到他们的地盘上走最后一步，过最后一关，而他们呢，也得召集领导班子讨论一下，走一走流程，不可能事前把话说得太满。哦，也是。我今天试着提了一下整体项目的预算，嗯，连后期可能的追加都算进去了。可安总听了，连眉头都没皱呢。哎呀，这国企的资金实力，真是太雄厚了。
0: 我是看出来了，你对这次的合作是志在必得呀，啊！但是，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啊，安总这个人跟我可不太一样。你们呀，合作归合作，私人关系上最好把握一个度，不能过于僵化。 但也不要搅得太深。
1: 哦。

0: 这 MP3 怎么不出声了呀？有军，你帮我看一眼。
1: 怎么了？
0: 不响了。
1: 换个新的吧。
0: 什么就换个新的败家？你怎么了？回来之后就心不在焉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但今天宋总说了一番话，我越想越觉得有内在含义。
0: 什么话？
1: 他说安总跟他不太一样。
0: 这句话怎么了？
1: 安总过来考察之后，叫我下周过去谈合同。你也知道，内部讨论再怎么样，最终成不成还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儿。我就想着，要不要带点东西过去干？

0: 咱总表示表示。可是，
1: 可是你们才刚见了两面，对彼此还不太熟悉，你怕他拒绝了你的好意，反倒弄巧成拙，多此一举了，是不是？
0: 是。我本来也有点犹豫，结果宋总突然来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哪方面
1: 啊。你管他是哪方面的，你这表示一下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他到时候拒绝了，你起码也展示了你的心意啊。大哥，你们两个公司的性质不一样，你和安总的个人收益也不一样，你该出血的时候得出血啊。
0: 从私人得利的角度上来说，安总确实跟我有差距。那我送什么呢？太便宜也拿不出手吧。
1: 这么大个项目，几万块钱的东西，也就算是投石问路吧。
0: 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再商量下去都得坐牢了。
1: 哪有那么严重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你展示诚意的时候，你太清高办不成事儿了。

0: 您请坐，安总在休息室，请稍等。
1: 谢谢。
2: 刘总到了。
1: 安总，
2: 稍等我会儿啊。
1: 好嘞，

0: 安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1: 刘总，欢迎欢迎欢迎，一表人才，
0: 谢谢。
1: 坐。来好几天了哈，公司不少同事和你接触之后都告诉我，说你的性格呀，太不像一个南方私企老板了。
0: 是吗？
1: 但是今天我一看这个，这可就有点像了。坐坐坐，
0: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1: 我瞧瞧。
0: 安总，我们腾飞的科研人员都特别渴望参与东海一号，所有人都特别感谢安总给我这个机会。
1: 嘿，这表多漂亮，
0: 好看，
1: 挺贵的。
0: 不贵不贵。
1: 哎呀，好东西，心意领了。但是这玩意儿我不能要啊，这表啊，你得收回去。
0: 安总，我没有别的意思，这就是普通的一块手表。
1: 别嚷，我这经常有人过来找我签字，咱俩推推嚷嚷的不好看啊。收起来，咱们先聊聊合同。老魏说你们谈了三天，谈得很仔细，这内容我都看了。老魏跟我说，你比较在意合作后期付款金额的问题。
0: 哦，对，是，是这样，当合同里的预算金额需要追加或者变动的时候，理论上当然是要重新评估一下的。但是科研投入持续性很重要，一旦发生中间停滞或者断档的情况，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很大。
1: 了解了解。所以你希望在协议的最初就约定好一个变动的范围，只要追加的金额在范围之内，就可以跳过重新评估，直接付款。啊，
0: 对对对，我和魏副总已经讨论出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范围。第七条的第六款。现在就等安总您拍个板。
1: 这老魏是真够细心的，就这么一个小条款，你坐坐坐坐啊，就这么一个小条款，值得拖着你谈一天吗？
0: 应该的。

0: 哎，叫法务的人过来一趟，和腾飞的合同可以敲账了。
1: 谢谢安总，
0: 合作愉快，
1: 让账盖好了，看一下。
0: 麻烦你了，谢谢。安总，哎，就天儿不错，嗯，是。安总，
2: 哎呀，刘总，签了吗？
0: 签完了。哎，我忙了大半个月了，手都痒，陪我打场球。
2: 打球？高尔夫？啊，可是我不会打高尔夫。哎，
0: 不会，那就当是陪我散散步。
2: 好，
0: 晚上请你吃海鲜。哎，好几天了都没招待过你。
2: 行，那我就听您安排了。

0: 好球，好球！哎，好，安总，虽然我不太懂球啊，但是您刚才那杆打得非常直。
1: 行，开始懂球了。宋总一向重视年轻人才，但是很少会对人有这么高的评价。
0: 我确实非常的敬仰宋总，一直把他当做我的榜样和领路人。
1: 我原本记得，宋总的女儿比我儿子小一岁，现在在什么地儿读书啊？只听说去年参加中考，倒不知道具体考的哪个学校。啊。那安总，您的儿子比宋总的女儿大一岁，明年得考大学了吧？
0: 哎，刚才你问的是我最大的心病。哎，你别看我跟宋总同届，但是我比他大一轮都多。我是老三届，毕业那会儿已经30多岁了，那会儿一心想着拼工作、拼事业，忽略了家庭，也不照顾孩子。等想起来。
1: 那孩子成绩一塌糊涂，后来干脆就不让他参加高考，初中毕业就让他去澳洲留学了。是啊，高考不易，留学也很辛苦。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家里给的钱不够，也都是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日子也过得很辛苦。
2: 谁不是？你别看我管这么大个集团，那拿的也是死工资啊。就是全投给孩子，那能有多少？所以，只好委屈他在那边过点苦日子。年轻人嘛，就当是磨砺吧。魏总，刘总，你有什么事办公室里说啊。
1: 我有一个私事想向魏总您请教。私事？啊，对对对，来来来，是这样。收拾都办妥了。啊，到账了就好。啊，我收拾东西呢。嗯，我知道那边是冬天，带的都是厚衣服。
2: 往返大概一周吧，行，那回来再细说啊。到账了。啊，北元第一期资金到账了。
3: 不愧是大国企啊，钱多到账也快。
2: 但是我拿电子汇票的时候，他们财务跟我说，北元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上半年整体是亏损的，经营状况不算特别好。
3: 北元这么大一个公司，怎么都不应该亏损啊？具体我也就不好追问了。总之，我们拿到了资金，就好好用吧。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啊。嗯。
2: 走了。
3: 手机。
2: 啊。
3: 哎，你别忘了，我让你买的那个。
2: 澳洲绵羊油，羊绒衫，羊绒围巾，你都说8遍了。
3: 还让你买羊毛大衣呢，就是没记住。
2: 行，我再给你背条羊腿回来啊。

这朵现象。

0: 真棒，我们念得真好。傅老师，我一个政府的朋友说，市里最近调整了政策，已经承认你们这批代课教师的资格了。承认我们了？
1: 是啊，不仅承认了，而且建立了民办教师保险福利基金，改进你们的退养方法，把你们纳入到养老保险的一个项目里。 由市里出资缴费，缴满一年以后按月发放补贴。发放标准呢，跟当地的可支配收入挂钩，目前每月是570。这个，昨天我跑了一趟，已经把保险资料给您领回来了。您在这几个地方签上字，等批下来之后，再跟我去办一趟手续就行了。您先看看。
2: 政府替我们交钱，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呀。既然已经承认了你们的资格，这笔钱就可以从教育局经费里支出了。教育经费，教育。 政府终于承认我是教师了，终于承认了。
1: 您本来就是教师嘛，傅老师。

0: 慢走，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慢走啊。怎么样，有选中的吗？
1: 没有。
0: 上只脚跟陆家嘴的现房啊，现在都已经3万以上了。不过新开的期房会便宜一点，你要看吗？
1: 红云啊，你看啊，我在东海这么多套房了，还有必要在上海买房吗？
0: 当然要买了，房价还会涨的。你看，我原来那老房子，95年房改的时候每平米不到1000块，你再看看现在，4000块都有人抢着买。洪明说了，私人财富要想保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添置房产，千万不能放在银行里不动。他上个月又在上海投资了2套。
1: 真的？你弟弟一年赚多少钱啊？哎，他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期货，来讲这么快啊？来，帮我选选。
0: 来，我帮你选啊。
1: 对，
0: 好，帮你选选。你看看这个，喜欢吗？
1: 边户，我就喜欢边户，安静。
0: 其实挑房子呢，最重要的是看它楼盘的升值潜力。
1: 那是自个儿高叫。
0: 你看啊，这边有2个大商场，对吧？隔街就是一个地铁的出口，方便呀。将来这个楼盘肯定是要涨的。那我帮你算算运费。
1: 我跟你讲，现在楼市是不错，但是房租它不涨啊。买房子钱压在那儿，
0: 多的
1: 是吧？
0: 对，他老是让我把钱拿出去给他放债、炒期货，说那样赚的又快又多。但是我不敢呀，总觉着吧，还得是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那才是安心呢。
1: 你说的对，我跟你讲，我是最听你的话。

0: 将来等这房子到手了，你在上海就有家了。咱们在上海就有家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冰冰，冰冰，来吃东西了。
1: 这包子还冒热气儿呢，还得是他们家，最后几份了吧？那可
0: 不嘛，都几点了，卖完他们就关门了。嗯，啊，你要吃的那个榴莲啊，我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卖，等明天商场上班之后再去问问吧。哎，
2: 不用，我明天想吃什么还说不准呢。
1: 怀孕想吃什么呢？我都听说过，那想吃榴莲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哎。 我爸腌的臭冬瓜也不错呀。你干嘛说那个好恶心啊你？又停电了？那可不嘛。
0: 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1: 连这个科技园区都这样，工业区就更悬了。也不知道这个用电荒。 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怎么了？
0: 感觉他今天有点不好吃，我不想吃了。
1: 不会吧？
0: 你吃吧，早点去睡觉啊。
1: 啊啊。

0: 我们得冷静一下。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了解情况，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慢慢说。
1: 徐主任，往年虽然也有停电，但停之前还给个通知，可今年三天两头的停，有时候连通知都没有，这万一发生了工伤事故，到底算谁的责任啊？
2: 是啊，徐主任，夏天用电紧张，这个我们能理解。
0: 天气热，就开空调，用电量大，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缺电的这个状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我们到这儿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还有啊！
0: 各位老板，各位厂长，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个用电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多开了空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 首先呢，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干旱天气，水库库容告急，本地的水利发电量大大降低。第二，国家管控小煤矿，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无米下锅呀。第三，由于环保的原因，东海第三发电厂停机整修，准备从烧煤改为烧天然气了。
4: 这都改成三电都停机了，
0: 企业怎么？这种时候还得抢环保，我们可怎么活啊？
5: 就是啊，
0: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我们本地变电所能承受的负荷已经远远跟不上电力需求的增长了。投资建设新的变电所呢，那又需要一定的建设时间。据我们估算，最快也得到06年才能投入使用。06年。
4: 这动不动就停电的日子还要过2年啊！
0: 我很能理解大家的困难，我们管委会呢肯定会督促供电单位加紧改造建设啊。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请大家做好准备。至少在未来的2年之内，这个拉闸限电依然会是一个常态。
1: 这不是这两年时间，
5: 什么两年？
1: 两个月我都坚持不下来，
5: 两个月我们得想想办法呀。
6: 停2开5，刘总，那咱们的临时发电机根本没办法供应车间的生产，别的可以等，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了。
7: 老许，我订的那2台柴油发电机什么时候能到货？

0: 现在是普遍电荒，咱们的订单还在排队呢。
1: 等了2个月还在排队，
0: 没办法，刘总，他们家产能有一半都给了出口了。咱们的订单我天天催，让他们往前挤，就这答应咱们下月底给咱发货。
1: 那不行，好多外销的订单没有协商的余地，咱晚一天装船，外商那边就可以直接拒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损失就没边了。
2: 加码，不惜血本的加码，不惜血本的砸钱。
1: 本周之内，发电机必须到位。好。哎，阀具！我听罗庆讲，你为了买2台柴油发电机，准备砸几倍的钱去抢？
0: 不砸没办法呀，工厂都要断电了，着急用啊！
1: 不能乱砸钱呀，你要找准地方，对吧？要撒到刀刃上。
0: 那你说哪是刀刃？
1: 这事我来办，我知道。哦，你们不要管了啊，不要管了，交给我。等我消息啊。

0: 跑两步，跑两步。怎么样？我从库房那边打听到了，明天就有两台机子出货，发往安庆。
1: 你家物流？
0: 大通，我们厂的运输全都是他。
1: 行，辛苦了，兄弟。

0: 帮帮忙吧，帮帮忙嘛！这真有难度。刘老板呀，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按道理呢，我是该帮衬帮衬你，但是你给我提的这个要求啊，我真的很难办到。我老板，这是单子，您看一下。
1: 那你下班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这做运输物流的呀，这头给人提了货，那头就得安全送到。你说这中间转了个圈跑到你们厂去，我没法给人家发货的人交代呀。
3: 咋没交代啊？
2: 这个货进到我们腾飞厂，我们腾飞就担这个责。这个你放心呐。哎，那你跟他们说一声，这批货过境东海的时候，被当地的地头蛇柳石塘给劫了。
3: 劫了啊！
2: 我去给人讲黑胡话啊！这不是，戴总，发电机这种产品它毕竟不是非标品，卖给谁它不是卖啊！我跟你讲，这个发电机进了我们腾飞厂，我是不可能退出去的，钱我们都交了，对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认了，对吧？哎，你大不了下一单你补发给安庆那家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啊！
4: 为了俩发电机，他跟我打个异地官司，知不知？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对不对？哎，好，两台发电机嘛，多大个事儿！
2: 小心呐啊，小心！
4: 还是老厂长办法多呀，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2: 燃眉之急算是解了。
5: 生产成本是不是也上来了？这发电机烧的不是柴油，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咱们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微薄，这成本这么一摊下去，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宁肯薄利，也不能放弃已经占据的市场。都乐观一点吧。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国家要发展经济，这些配套条件都是基础，都是刚需，肯定会慢慢改善的。
6: 快进来！鼻子也是够凉了。嗯。发电机只能供给车间和实验室，没法分给别墅。你这还怀着孩子呢，这么三天两头的挨冻可不行啊！
7: 要不我们搬回市区住啊？现在政府是先保民生，再保生产，城里应该不会这么经常停电。这我也想过，可是我爸把我那房子给租出去了，提前让人退租，也挺给人家添麻烦的。那住我那儿呢？我那儿交通便利，环境也好。
6: 就是面积稍微有点小。对不起，啊，明明。同样都是拼事业，我明明一家都已经住进城市之巅了，咱俩结婚一年，现在却还要搬回你婚前那个小公寓。你说实话。
7: 心里确实有点不平衡，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你得到的远比你付出的少太多了，一点都不公平。我倒没觉得委屈，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甘苦自吃吧。我知道，所以那一丝丝小小的。 不平衡感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我相信，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丈夫。 一定比家里的丈夫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层面上。
6: 你这么说我可得努力了。春节后我得去一趟北原，催安总拨付第二期的资金。现在他们公司这个情况，批钱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7: 北原的经营状况还是这么不好啊？
6: 都是寒冬。

0: 来来来，坐。我开过无数个交流会，很少看到大家这么踊跃发言。看来咱们这次交流会啊，很成功。
1: 照这个研发速度，会不会提前出成果？科技研发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我只能说目前的进度比预期略快一点，但最终的完成时间。 不太可能提前，毕竟那么多工作量摆在那儿呢。安总，从跟各个部门交流来看，好像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一些出产品，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我会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尽量的压缩时间。
2: 哎，别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东海一号。 不光是宋总一直盼望多年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期待的一个产品，所以一定要尽我们所能，达到最高水平。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1: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0: 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1: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

0: 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另外，也跟您汇报一个事儿。
1: 你说。这第一期的进程不是特别的顺利嘛？我的工程师已经开始准备第二期的工作，同时也有两家大学参与了进来。您看，
0: 那位就不瞒着你了。 这第二批款目前还没有凑齐，这情况很复杂。你们最后200万，我估计要等到这周四才能到账。啊，那你看你是在我这儿多住几天，还是等钱到了我马上电汇给你？
2: 这么大个城市，我还没怎么逛过呢。那我在这儿多待2天。
1: 今年那个服饰款下来了，哦，先挪过来，啊，把给腾飞的二期款先给凑齐。
2: 可是安总，这笔款子我们是东海一号，
1: 对我们公司很重要，决定了我们公司今后生产的方向，约定了投资不能断。好。
2: 老朱，哎，刘总，您回来了。啊，叫罗青来找我一趟。
3: 啊啊啊！
2: 开始布局东海一号分段的市场，可是之前不是说这个项目出来的产品肯定会被北元集团垄断至少1到2年吗？
3: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次去北元交流的时候，我特意多待了2天，更加深入地接触了他们的基层员工。我才发现，之前咱们对于大国企的了解真是不全面。 所以我们必须得修正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安总的想法有变化了吗？
2: 不是安总，是北元集团工人的状态。他们根本就加工不出来这种分段式产品所需要的精度。宋总那边是肯定不会降低标准的。一旦北元出了问题，就是咱们腾飞的机会。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坐计划去。去吧。
3: 可是刘总，占有市场的前提是研发必须成功。北元集团到底也是投资方啊，他现在经营的这么糟糕，对咱们腾飞也有负面影响吧？
2: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如果第三期的资金不到位，就只能靠咱们自己撑下去了。
3: 马上就好了，来了来了，牛肉面来了，小心烫。
4: 看着好香啊！你现在厨艺见长啊。
3: 那当然了，你现在一个人要吃2个人的饭，肯定不能让你饿着。
4: 嗯。
3: 咸淡如何？
4: 我去，慢点吃，
3: 一会儿咱俩水果。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林月？还真是林月啊！山西的领导过来考察，怎么他陪着呀？
4: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在我们行带了好多款，说是去山西炒煤矿。看他这样，估计干得不错哈。
3: 你说什么？炒煤矿？
4: 他这个人的
3: 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哪个跟煤矿有关系啊？怎么突然想到跳到这个行当？
5: 你又说什么？哎呀，
6: 生了就好，生了就好。
7: 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吧？
5: 平安。啊，
4: 谢谢啊。
6: 是这样。
5: 哇，太好了，太好了。
6: 活吧，活吧，活吧。
5: 哎呀，哎哎，刚才是不是没说是生的男孩女？
6: 没说呀。
5: 就问问，哎呀，刚说了，千金啊，女孩儿。哎呀，
8: 女孩好，女孩好，女孩好，哎呀，
5: 我给秦鸿明打个电话。
8: 去。哦，阿军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想要个女孩。

0: 吃饱啦？啊？吃饱了高兴啦？
1: 母乳喂养真是不容易，这么大一碗鱼汤全得喝完，又没放盐。我刚才尝了一口，腥得很。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催得这么厉害啊？要是没奶就。

0: 对他
1: 啊，
2: 好，
0: 赶紧的。
3: 嗯，走了，宝贝儿。
1: 走了，走了。
2: 哎呀，最近我听了你不少传言呢，恭喜啊，江湖声望越发高了。
1: 都从银行传到律所了，说说吧，又嚼我什么舌头了？
2: 说你厉害呗，出其不意的回去上班，把想顶替你的男同事打得措手不及，没两天就换部门了。
1: 赢得难啊，不拼不行啊。哎，你跟东东什么时候结婚啊？
2: 我
1: 没有催你的意思啊，我就是好奇想问问。你怎么了？
4: 你是想问我分配精力的秘诀？
5: 我是问你爸的经验。你们东福集团家大业大，穆老板是怎么瞒过来的？为什么我感觉建个分厂都没那个精力呢？
4: 哎，这是你上学的时候？
5: 啊 ，Frankfurt。
4: 来喝茶。
5: 小心烫。
4: 其实你这问题吧，特别简单，答案就四个字儿：股权激励。你想啊，我爸也不是三头六臂，那么大一摊子，他一人怎么管呀？所以他就想了一办法，把公司几个主要骨干发展成股东，一个老板忙不过来，几个股东一块忙活就好了。你还别不信啊，这股改之后效果确实立竿见影。我就记得有一天回去，我到家突然能在家看见我爸了，天天逼着我写作业呀。我第一个女朋友就这么吹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5: 可是我们腾飞又不上市，这不上市的股权激励跟年终分红有什么区别吗？人家又不傻，反正董其阳就没看上。
4: 董其阳，
5: 嗯，
4: 他就是打工的命。我爸当年股改的时候也没想着要上市，那都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5: 嗯，
4: 而且。这人手里有没有股权，干活积极性完全不一样。你就像那拉车的驴，你老是嘴上告诉他啊，到了终点我给你个胡萝卜吃，那激励不了他。你就把这萝卜挂在他面前，哎，让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才能够有往前奔的劲头呢，是不是？
5: 有道理。詹丽斯，
3: 小时候练过。
5: 来来来。

0: 你婚前纠结，是因为你追求完美。我呢，是真不想结婚。但你们两个要意见统一才行啊。东东怎么想？他
1: 还是想结婚。中间我们俩因为这个分过一次手。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都没跟我说。结不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一开始就跟东东说过。
1: 没必要拿出来大家讨论。再说了，我也不是反对所有的婚姻。你看你结婚就结得很对，现在状态多好呀。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我对柳娟是有点患得患失的，所以刚结了婚就着急要孩子，直到怀上孕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2: 你是不是觉得有了孩子，才有了爱情的证明啊？也许吧。但是我觉得有了小泡泡，这个家才是完整的。那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股改搞得更彻底一些呢？
3: 直接从外部引进投资股东，你觉得可行吗？我如果只管过十一机，也许会告诉你可行。
2: 嗯，
3: 可是我参与了集团管理之后，建了太多更高产出的投资渠道，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你这房子怎么挑空在二层？

0: 合起园区的格局就这样，说什么双守层，我也不懂。我接着说啊，资本逐利最喜欢的就是挣快钱，谁有那耐心投资你那个慢吞吞、利润又薄的制造厂啊？
1: 那你爸当初买世一机是为什么呢？
0: 我当时也劝他呀，我说你有那钱，你买块地等着升值不好吗？
1: 你说的还真是，现在不光是资金，就连人才流动也是这么个走向。
0: 看来腾飞的股权改制只能面向内部高管了。你呀，也别愁了。嗯，我那儿还有股改时候的资料模板，到时候我给你拿过来，你做个参考。
1: 行啊。哎，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心了？
0: 不是你这话说的，我不一直都这么够意思吗？
1: 靠谱。
0: 那个，顺便啊，我问你个事儿。 就是你看，你老婆，跟陈其凡，类型都挺像的，都是那种又要强，又独立，又看重事业，是吧？那你说，就像他们这种特别有个性的女人，你当时是怎么追到手的呀？
1: 这我可能还真没经验。 当初好像是冰冰追的我吧？嗯，你厉害，你厉害，行吗？啊，你就当我没问。我向大家宣读新进股东的名单及其相应的持股份额。经过股权调整之后，我持股38%，柳世堂，也就是我爸。 持股29%，罗姓8%，老朱5%。

0: 老话说的不错，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腾达项目的启动速度啊，可比当年腾飞快多了。
1: 这还不是你有经验吗？指导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0: 现在这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了，建筑行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比起99年那会儿啊，喂，
2: 喂，你是腾飞的老板吗？
0: 是，请问您是哪位？
2: 哪有大老板的电话直接能打通的？你不是个皮包公司吧？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有任何疑问，请你到当地工商局查询了解。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挺奇怪的。
1: 这个区号不是安总他们那儿的吗？难道是北原集团出了什么事儿？
0: 我听说北原最近有些困难，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安总您随时打招呼啊。
3: 现在公司
4: 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光靠朋友接济肯定不行啊。古人不是说过吗？穷则思变，必须要改革这种落后的体制，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3: 我现在正朝着方向努力呢。
0: 您的意思是北原要改制？
4: 现在正在收集各方的意见，汇总成方案上报市里，
3: 才能争取到政策。哦，
0: 那这个改制大概需要多久啊？
4: 只争朝夕啊。
5: 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0: 安总那边说什么了？我下午打听了当地的熟人，说北原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了。但是刚才给安总打电话，他语气听起来又挺乐观的，中气十足。他还非说公司没到撑不下去的地步，实在是有点反常。
1: 这就是少见多怪了。安总这点小心思。 有什么难猜的？改制嘛，多少国营中小企业都是这么干的。你要不要听我给你举个例子？
0: 说说。
1: 我在前一家银行上班的时候，有个客户，是家国营医药公司，连续亏损了3年，员工们都已经亏得揭不开锅了，一半的骨干都跳槽了。 眼看着马上就要倒闭的时候，忽然开始改制了，改的这叫一个顺应潮流，符合民心，同一个领导，同一批管理人员，就在当年扭亏为盈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2: 我懂。所谓的亏损，其实就是有人在故意做资产贬值，甚至是转移，把企业做成一个负担，逼主管部门放手。
1: 原来如此。不过这都是好几年之前的事儿了。自打2004年成立地方国资委之后，这种事就很少了，至少隐蔽了很多，不那么容易搞成了。
2: 不过我爸当年接手前进厂的时候，那个厂确实是亏损了很久。
1: 我又没说你，你干嘛对号入座啊？心虚啊？
2: 照你这么分析。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安总从来不催研发进度了。按他的计划，他肯定是想等改制完之后再出成果，这样就可以直接摘个大桃子。估计是孩子饿了，你歇着吧，我去喂奶。
3: 奶瓶在消毒柜啊。
1: 嗯。

0: 你好，你们找谁呀？
1: 找你们领导。
2: 工作小组。什么工作小组？
3: 说是专门成立的审计小组，过来检查东海一号分段项目的研发进程和财务支出。一共来了六个人，三个是北原集团的，另外三个是政府部门的。
2: 政府的人啊，
3: 刘总，这投资方过来查账，原本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这不打招呼也不预约，这态度，恐怕来者不善吧。
2: 没事儿，我们腾飞的账目一向公开透明，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让他们查吧。
3: 好，那我去安排接待。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

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堑水务陶瓷磨水处理系统入选住建部目录，打造高品质供水新方案。
1: 上虞区首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举行。
0: 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长塘宠物经济加速蓄力，新项目投产与企业技改齐头并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高品质供水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目录。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通量智能化陶瓷膜短流程水处理系统成功入选，成为国内供水厂工艺提升领域重点推荐技术产品。据悉，该系统集成预处理、膜过滤、自动清洗与智能控制等四大模块，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既可以做成灵活移动的集装箱一体化装备，也能直接落地建成固定式水厂，配备搭载 PLC 全自动控制系统与远程监控平台，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慧运行，大幅降低运维门槛。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二次供水只解决加压问题，很难规避管网输送过程中的二次污染。这套陶瓷膜系统就是把深度净水环节下沉到社区终端，同时相比传统工艺，陶瓷膜材料使用寿命长，自动化运维降低人工成本，在保障水质安全的同时兼顾经济性，具备大范围推广条件。此次入选国家级推荐目录，为天堑水务技术推广打开新空间。下一步，企业将持续迭代陶瓷膜水处理系统，为更多社区提供安全高效的终端净水方案，不断提升群众用水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上午，农商银行杯上虞区首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在华通体育馆火热开赛。据人大机关、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干部职工以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齐聚一堂，在竞技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凝聚共识，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区领导赵文忠、李海玉等参加。开幕式上，伴随着昂扬的乐曲，各代表团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奏唱国歌后，区委副书记、区委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运动会致辞。他表示，上虞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体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的担当作为，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并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劲头转化为履职动力，更好为民发声，为城市建言献策。仪式最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宣布运动会开幕。据悉，本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个人项目7个，团体项目5个，兼顾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当天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参赛的近600名选手化身运动健将，相互配合，奋勇比拼，加油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在协作中增进交流，既比拼团队默契，也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也是我区群众性体育活动。单佳玉报道。
0: 近日，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施工方
2: 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4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道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0: 作为曹鄂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总经理江志祥印象深刻的是长塘镇账务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3: 我们从一开始搬过来之后，政府就给了我

0: 多的帮忙，因为像是我们在一开始搞配电器的时候呀，在搞一些办证的资质的时候呀，还有找专家去过来给我们去做一些实地的一个指导呀，啊，政府都出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和帮忙。然后呢，我们在遇到刚开工的时候招工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政府就开始张罗着要帮我们去把这个用工的问题给解决掉。
1: 眼下企业正加紧推进生产，计划今年先让两条生产线满产，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的目标。而在不远处，作为长塘宠物经济的领头雁，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加速推进总投资5000万元的猫爬架技改项目。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正是有了镇政府的全程跟进，项目从启动到施工结顶仅耗时4个月。
2: 反正经常性的过来，也比较关心的啊。排污方面呢，也是主动给我们办理啊。我们的招员工方面也给我们帮助啊。也是给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基本上都很配合我们的。
1: 作为长塘宠物经济创客联盟会长单位，佳妮家居不仅带动瑞纳、惠宠等多家企业签约入园，还牵头推动带上宠物游长塘 IP 落地，布局宠物主题公园、人宠共游路线等10多种细分业态。从一家企业到一个园区，从单一生产到全场景消费，长塘镇正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把宠物经济打

0: 全区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 大讲堂由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方桂荣副教授做专题授课，围绕已经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合规要点、新增法律责任等内容做系统解读。授课中，方桂荣副教授详细解读法典全新构建的三位一体规则体系，重点解读企业高度关注的双罚制、第三方连带责任、环评、监测等第三方服务机构违法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等。讲课还梳理了事前禁止令、事中按日连续处罚、上级直接监督处罚等刚性监管制度，解读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检查监督的闭环机制，以及环境违法追责时效延长至五年、从旧兼从轻、溯及利原则等关键制度创新。结合上与本地产业实际，授课专家指出，法典全面实施后，环境合规已是当下要落实的法定要求。化工、基建、新能源等行业企业要对照法典新规，及时补齐环境管理制度短板，规范排污许可全流程管理，完善环境应急预案。有条件的企业可提前布局碳资产管理，把环境合规融入绿色发展布局，化法律风险为转型机遇。现场企业代表认真记录要点，大家表示这次讲课非常及时，讲透了新法典里最容易忽略的法律风险点，回去之后将对标法律条文，全面排查环境风险，坚持守法经营绿色发展。据悉，一起普法大讲堂是绍兴市司法系统打造的精准普法服务品牌，推行线上直播加下沉园区加按需定制的普法模式，把专业务实的法治服务送到企业一线。此次一起普法大讲堂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市场主体知法明责守底线，以法治赋能企业绿色转型，
2: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了充分挖掘羊肚菌的产业潜力，创新种植模式成为关键。
3: 传统的羊肚菌种植模式往往面临着产量不稳定、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为了攻克这些难题，向志斌和他的团队积极探索创新种植模式，采用智能化温室层架式种植羊肚菌，通过精准调控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为羊肚菌的生长提供了更加适宜的条件，不仅提高了产量，还缩短了生长周期。
4: 我们利用这个层架跟恒温恒湿这个预警设备，把这个出库期提前种植啊。原来我们是它要求的这个种植时间，就是室外温度要低于25度，才能够把这个菌种下地播种。那现在的话，就我们利用这个智能的这个养菌室，我们把这块利用起来，在10月1号就是国庆节，我们就下种。那利用它这块恒温恒湿的这个环境，人为的环境，达到它这个生长要求，那我们可以把出库时间比顺季菇提前20到1个月左右，那等于是我们就抢了一个市场的这个先机，别人没有，我们已经上市了，那我们达到它这个一个这个效益的最大化。因为这段时间的话，我们鲜品上市的话，它价格是在200到260左右一斤，鲜品的销售价格。那如果说我们这块能够今年能够搞成功的话，明年我们会继续扩大面积，把这个成架模式继续给它推广出来。
3: 向志斌告诉记者，育菌室是恒温恒湿的环境，层架种植是在育菌室的层架上摆上种植筐，一筐是1.2平方米，种植土的厚度要达到18公分，在室内培育30到40天，等到室外温度达到生长环境的时候，再移栽到室外自然长菇。
4: 我们这个智能机组的话，它是主要是控制它里面温湿度的，这个是我们设置的温度，就是12度，在这边是它实时显示的温度，实时显示温度，就它温度如果是达到13了，它里面有个温感探头，温度达到13，它机组自动启动了。
3: 层架式种植模式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农业发展方向，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利用立体空间，极大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更大

0: 的价值。
1: 人造的环境温度跟湿度它始终都是很稳定的，它稳定的前提下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温度不会剧烈起伏的话它感染的几率就低，感染几率低，那它生长环境好的话，它整个的发展生长过程它就很稳定了。那稳定的前提下，那就对我们后期的这个产量包括它这个菇的品质都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0: 向志斌告诉记者，菌丝生长在基质里面，一般自然发菌时间是5到7天，紧接着要放外源营养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营养包，利用营养包来提供羊肚菌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
1: 就我们营养包下地以后，它这个菌丝从泥土里面它会自己钻到这个营养包里面吸收营养，营养吸收完成以后就像人一样，完成以后它回到地里面去发育，发育成熟，菌丝扭结，原质分化以后，它会就会长菇。
0: 它这个营养包里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主要成分是小麦。就是我们煮熟的小麦。
0: 营养包的主要成分是小麦，占比70%。营养包单包重量8到9两，那多少营养包下地才能最大程度的提供供给又不会浪费呢？
1: 2018年开始第一批种植的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已经放2500个营养包，但是2500个营养包，我们感觉它这个亩产的产量始终稳定在500到600斤。一亩地的话，我们今年是有好几个比例，就是其中有一部分我们放3000个营养包，有一部分放3500，有一部分放4000。按照今年的这个种植时间来对比的话，我们是从18号，我们安排的周期是18号开始第一批种植，那我们第一步16号安排泡发小麦，18号在种植的同时，我们这边生产线马上就安排这个生产营养包，那边小麦泡发好以后到这边拌料，拌好以后上这个菌包机，菌包机打包，我们装包装好以后还要进这个灭菌柜，灭菌柜的话，我们正常的灭菌时间要达到100度以上的灭菌时间要达到11个小时，那包括它这个升温时间跟降温时间的话，那我们一天24个小时也就出一锅，一锅的话也就在16000到18000包左右营养包，大致的话也就在5亩到6亩的这个量。
0: 如果说营养包是种植羊肚菌的关键，那菌包的制作则是种植的基础。
1: 9月初我们就开始生产菌包，菌包生产好以后，它也要通过这个灭菌、冷却、自然冷却，包括我们从外面引进的这个原种的嫁接，我们在育菌房，就前面我们看的那个育菌房里面，先培育10天左右，那基本上它菌丝发育到2/3左右，在我们给它移到这边冷库这边，我们这个做好了这个，我们就叫栽培种，我们到种植期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下地播种。
0: 培养好的栽培种在冷库里一般最长放置时间是30到35天，时间过长菌丝发育老化就会影响接下来的种植。
1: 像这个菌包的话，我们其实都已经有点老化了，像这种菌包我们在种植时候我们都是要自己需要挑过的，我们这个菌丝已经全部长满了，已经达到它这个种植要求了，所以说今年的话，因为受这个气温、这个环境气温影响嘛，温度太高，今年比去年对比的话，我们延迟了10天左右，因为今年要到18号以后才能够达到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种植时间。
2: 近年来，安吉很多小山村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安吉本地人，如果几年没去，可能都会惊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到浙北海拔最高的村九亩村，了解变化背后的故事。
3: 王小叔
4: 你好，你们过来啦。今天就是想邀请你们过来看一下九亩的云，我觉得和其他村很不一样，你看看

0: 哪里？
1: 就是那家民宿。
0: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带你去看看。
2: 土生土长的90后九五人王小叔将带我们从这里开始揭开九五的神秘面纱。
1: 就是这边啦。
0: 哦，
1: 先带你们去见见民宿老板。
0: 好呀。
2: 云端上的小山村吸引的不仅是看风景的过客，还有人把这里当成了归途。
0: 顾总，
3: 哎，
0: 又买房了。
3: 是的，是的，这是暑期嘛，小朋友比较多，都带孩子出来玩玩吧。我跟几个朋友到九亩村来玩，然后看到这边夏天嘛，因为是夏天，风景就是特别凉快，然后云雾缭绕的，像仙境一样，我感觉特别好。
2: 因为对九亩的山水一见钟情，顾建新在山顶开了这家九亩云厅民宿，而这样的城里人正越来越多。九亩村海拔800多米，是浙北最高的行政村，也是湖州市人口规模最小的村。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落，96%的村域面积被山林覆盖。
4: 所以说我们村不仅小还高，人口又少，全村300多号人，其中200多号人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我们很需要留住他们这些人。
5: 这个菜是我们弟弟采来的
6: 黄瓜，那都是很新鲜的。
0: 你们客人多
3: 哦，谢谢你经常送菜给我们。
0: 好，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1: 像这样的高档民宿啊，九亩还有好多家，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在这样一来，九亩的茶叶啊、笋干啊、些土特产啊，也都有了销路。这些都是过来玩的游客。
7: 那我随机采访一下。
8: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哪边过来的？
9: 苏州
8: 啊，就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吧？
9: 对，第一次。
8: 感觉怎么样？
9: 一个是风景好，然后空气好，然后比较干净整洁吧。
10: 这里的风景嘛，就是，山高，空气好嘛。
11: 住在这边，然后就感觉就是整个人都很放松，比较原生态，环境也好，对吧？空气也好。我妈说适合养老。
2: 小叔告诉我们，以前的九亩可不是这番模样，变化始于省里的千万工程，县里的美丽乡村建设。而这样的变化也改变了自己的路。
12: 那个时候自己不是也让我回来嘛，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能靠我自己的力量为这个村做一点改变的话，那也很酷啊。
3: 其实呢，我也是几年前被书记给骗回来了。
2: 就这样，几个被骗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琢磨如何让村里发生更大的改变。
4: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他，那就他楼总楼明。
13: 九亩其实真的就是这种避世和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交通制约了他，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劣势。那么优势来说，其实九亩他的这个交通区位就特别适合做整村运营。
2: 在楼敏眼里，村里得天独厚的金钱松资源成为整村运营的优先切入点。
13: 金钱松是九亩的最大的资源，可能本来也是一个相对闲置的资源，我们希望去盘活它。在我们金钱松叶子黄的时候有大流量，但我们希望它的流量会更平均。
2: 楼敏因地制宜，在九亩村打造了金钱松森林公园、兔子营地、狗和田野咖啡、运动餐厅等。
13: 这里倒挺适合的，因为我们之前这里是办了一场的，五一的时候，大概新人呢就是在这个场景啊这里，然后宾客其实是，那有些宾客就坐在这些台阶上，然后我们在后面。
11: 在我们去年的一次森林节活动的时候啊，我们村子里是空前的热闹，车子从森林公园那个顶上一直排到村口的马路上。那个时候我外公也是我们村的老书记啊，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九亩会有这样一天。
2: 王小叔决定带我们去见见他86岁的外公。
11: 好啦，外公家到了。
8: 这么快，我感觉我才走了几步路啊。
11: 对啊，村头走到村尾也就10分钟吧。这就是我外公。
14: 以前我们这里没有路，那时候来讲不是像现在这么大马路，大路小路都家家户户门口都通了，现在方便了。
2: 路修通了，九亩村摆脱了上山下山肩挑

0: 背扛的苦日子，老支书有了新的梦想。
1: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我们这游客越多越好，我们的财富就越多。
2: 我觉得这个热闹是打引号的，那无论是这个人流的热闹，还是金钱的热闹，还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热闹，都是一种热闹的场景吧。那我们希望，那最终可能还是真正在营收上去找到平衡点，那在这个热闹的过程中能够带给村民更多的流量的转化。
0: 娄敏认为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安吉的文旅产业必须成为一个特别能起到引领示范、产业带动、带领百姓共同富裕的产业，同时也是符合安吉两山发展理念的产业。
2: 我们在设计和运营的过程中，希望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来到这里。在这过程中，我们加入了村子，村民也加入了我们，我们一起来敬畏这个乡村，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是我们的情怀所在。
0: 九亩这个曾经遗世而独立的高山村落，正在如老书记希望的那样热闹了起来，也正在如娄敏他们期待的那样，在静谧中时尚了起来。而对于九亩的未来，也许各美其美就是最美的方向。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各就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注意看，

0: 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5: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4: 有黑客入侵！
6: 糟糕，快重启电脑！
4: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那该怎么办？
4: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6: 这怎么办？
5: 嘿嘿嘿嘿嘿！哦，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6: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4: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6: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0: 最后一招，上棒！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1: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变色，抓到你了！
2: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工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卷少年。这种狂卷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儒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革儒。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将具体事物之理研究周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竹林已经不是往日所见的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接

0: 啊，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呢？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第，啊，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一直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但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啊很高兴，也很震撼，说哦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1: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17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10岁时，曾即兴创作《碧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余首，现已经发现的散佚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书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韵，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从11岁离开家乡余姚，开始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未知的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金关与道马关，慨然有惊越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援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背边防御的良策。他遍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乐时济公，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0: 儒家里面主要讲是修身，就知天知义知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那修身呢，分外和内。向外呢，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样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么样自知，怎么样格物。
1: 在边塞考察1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地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搜集桃核，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倦的心灵。 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妻子朱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新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经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亮。娄亮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2: 娄亮说：“设方心，这是举经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合事合律，复往复住为举经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执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不要有各种杂念，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1: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19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的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书集注等著作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韵。后人不凡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渐履。
0: 明代的时候最有影响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教里面有顿教和渐教，它是一个逐渐，就是逐渐的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的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然后另外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这个，要记忆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一步一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1: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10年后，28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11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初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有之兴变，朝廷下诏求援。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编务书，终于实现了自己15岁以来就有的上书愿望。在上书中，他提出了8项对策：蓄财备籍、舍短用长、减施省费、屯田足食、刑法正威、夫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僻。10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书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

0: 死水。成都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它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塌，自己的思想与学问已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这是皖尾山南麓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15年，31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住世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成都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学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30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奇设冰穴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一跃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岑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便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天然具有的人伦亲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1: 假如我祖母这一年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他的学术中间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是入世，就是说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且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0: 对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在这里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洞中所悟隐然已非成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成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2: 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是别无选择的。所以他为啥说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拨弄精神没有意义，就是这个要想不朽就立功立言立德。
0: 1505年，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34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取文件，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的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是要跨越成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15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专权擅政，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政治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贤等人书谏， 代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新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

0: 时，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得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草棚难以挡风遮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风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冈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间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他们或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以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1: 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下自己个人，那你还能够做儒者？就在那个时圆满。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那种顿悟啊，或者突然彻悟有很大的不同呢。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的脑筋里面过一遍，叫五经一说嘛。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无性自足的这种感觉，和我这个念的儒家的基本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这个检验以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来他那一套心学，就儒家的心学。
0: 王阳明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部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求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1: 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这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这个宋明儒学研究的人啊都接受的。那个叫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性，我们人性本身它是体现了这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这个孟子的学说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痴呢，这个是非。这个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到外面的这个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慈纳，内在一种修悟。
0: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构建的开端。

0: 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学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及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革逐难题，此时竟焕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修筑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之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蚁窝。经过近代的翻修，龙岗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岗书院因王阳明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习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习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只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1: 阳明就说，如果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一定要把它付诸实施。这个他认为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就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行呢，就是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那么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0: 王阳明的心机理与知行合一心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2: 王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呢，王学里边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啊，它有一定的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它宣称个性，是吧？它要抒发个人的这些东西，那和那个理学的那个东西克己复礼，要要求约束自己，让自己这个一切就遵从这个最传统的这规矩去办，那显然是中间是互相是有不同的。
0: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岗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王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弦音。江沙漠漠疑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公入门旁处事，相妻采药入清明。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身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45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揽赣南、闽西一带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衡水统钢之役和立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0: 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玩伴，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为穷凶极恶的人呢？在山贼的内心中含有良知吗？盗贼还能否返璞归真、归归为民呢？包家法，原来这个明朝。 最早，他对基层的管理是礼甲，礼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是吧？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新中贼，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1: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他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亮，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14年6月14日。 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指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10年死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2-3万军队。 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他17岁拜谒的精神导师娄亮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 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在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锦、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这块巨石碑上的瓶子，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 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请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阳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 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得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会出来。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2: 治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所谓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这个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事端嘛。因为恻隐啊、修恶啊、慈难啊、是非啊，这些都我们原来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 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啊价值和观念。 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显现。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是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1: 这里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和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江东书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十六年十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仗肩挑瓢立试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2: 明代那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个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很密切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1: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林、张君迈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2: 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问为主的日本的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
1: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一大儒嘛，是吧，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啊，但是

0: 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1: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4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7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定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看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一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公元1572年，65岁的俺答汗开始实施他的一个伟大计划，在广阔的草原地区建造一座城市。他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于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三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而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当时的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因俺答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